0: 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1: 这之后，孟某为小红打造了家境优渥却不被父母疼爱、资金被管控的委屈人设，为后续大额诈骗做好铺垫。孟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2: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转钱啊？你说就买。
1: 就这样，孟某陆续编造雅思报班、表弟肇事要私了、海外姐姐生病等等的理由，多次向小王借钱。尽管小王渐渐心生疑虑，主动提出见面商议婚期，想要落实感情，但却被小红一次次推诿拒绝。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我买币子啊。
3: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对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她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她还比较时髦，她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今天挣了钱也帮她呀，你想她在北京，我要赚了钱给她帮她买房。
1: 就这样，短短8个月的时间，小王20多万元的积蓄被掏空了，而他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4: 生病了呀，或者是说一个报名考试要紧急需要多少多少钱呀？这个时候一定要警惕了。
5: 只要一谈钱，不好意思，马上拉黑，对吧？那站在情感的角度，马老师您觉得呢？
6: 你就是看到他情绪下降之后，你还要去衡量我们爱情三角的另外两个角啊。如果是骗子，他一定提供不出来，对吧？生理层面他绝对不会跟你见面的，他最多给你照片啊、视频啊、声音，可能都是假的。那在物质层面你就更不要想了，他可能讲的天花乱坠啊，我为了我们我做了什么投资啊，做了什么计划，但他一定是停留在纸面上，你见不到这个真金白银。
4: 更恐怖的这个诈骗套路啊，骗子把自己投资理财的账号给你，让你打理，给你网站让你登录看他的账号，盈利是每天每天多少。最恐怖的事情，他可以让你直接提现到你自己的账户，比如说是50万块钱提现到你自己的账户，再转给他这样的形式。那这时候我相信很难不去心动，但这时候有两个问题。这个骗子给你打钱进你的卡里，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建立你们之间的信任，他让你看到，哎，他的盈利，他更有可能是让你下一步进行这个投资活动。再一个，第二点呢，就是骗子利用你来洗钱。那骗子其实给你转的这50万块钱呢，是从其他受害人那儿骗过来的钱。那让这个受害人把钱打到你的卡上，你再提出来给交给骗子。那这个过程中呢，你的银行卡也是涉及到成为洗钱工具。那如果说对方受害了，对方报警，那你的银行卡也会被公安机关冻结，甚至严重情况下呢，会导致你名下所有的支付工具都无法使用。
7: 第一点，凡是网上认识的陌生人，一律杜绝资金往来，只要张口跟你谈钱，找你借钱，让你转账，一律都是骗子。第二点，警惕高质量异性搭讪，日常嘘寒问暖，短时间快速建立恋爱关系的都是骗子。第三点，带你刷单，谎称有内部消息能够带你发大财的，直接拒绝。
5: 他其实除了我们经常说和感情之间的痴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好奇心。来看，
1: 单身的小张在浏览某交友网页时，遇到陌生人加好友，之后对方就发来了网页链接，
8: 就点击了进去，然后提示下载这个相关功能的一个 APP， 它没有名称啊，它只有个图标，就是要注册。注册完了之后，里边就有专人的开始做引导，就开始说那个会员卡的事情，就是直接充28块，相当于就可以访问。
1: 很快 ，APP 里的客服就告诉小张，要取得相亲对象的联系方式，需要完成几项很简单的任务。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小张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步进行操作。
8: 得分3次，所以第一次就是先充15块，然后他返回你24块，然后第二次就是充150，他返170。然后第三次就是充1180，然后说是要返1500。
1: 就在小张完成第三次任务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8: 后来第三次就没返，说是因为通道加数据不对。
1: 此时客服告诉小张，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小张的操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但由于他信誉良好，经过申请可以给他弥补错误。

0: 错误的机会，
1: 就相当于你给买两个数据，就是5000+10000。
0: 然而，就在完成所谓的这一轮操作后，客服却又告诉小张，数据和账目不符，想拿回前面投入的50000多元，就要再次进行所谓的修复操作。
1: 第二轮的标准就是50000+65000。这个也是跟前面的理由一样，得买两个数据才能平衡。
0: 就在马上要开始第三轮的所谓修复操作时，民警敲响了小张的家门，他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2: 小张刚才登录这个网站，他是为了过去干嘛的？
3: 是为了相亲呢。
2: 对，交友嘛，对吧？他最后变成了什么？
3: 他一步一步引导他说，你先，我们这有一个门槛，你先给我转个小钱，已经投了这么多了，你下一步不投的话就剩最后一步了，就一步一步诱导他转更多的。
2: 他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诈骗？
4: 刷单吗？
2: 是的，刷单诈骗。
5: 刷单诈骗呢，它称为咱们的电诈之王，在学生中，尤其是在大学生中，被骗的占比是非常高的。它现在小片里的这个诈骗呢，它可能是说这个相亲软件是吧，引流过来的，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找兼职的刷单，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的呢，会说打着学习的旗号，比如说学习这个短视频制作呀，或者是学习配音啊等等，反正这个幌子呀，可能千变万化，引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最终它的这个方式、这个手段都是让你做任务，先小额的投入，然后给你返利。返利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你能够进行大额的投入。当你大额投入之后，你想提现，那骗子是一定不会同意的。
2: 需要解决我们自己的心理问题。第一个，好奇心这事儿拦不住吧，马老师？
6: 拦不住呀。
2: 那怎么办呢？
6: 好奇心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东西嘛，特别是尤其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对吧？就是好奇心给了我们动力，然后它让我们找到机会，但是也可能找到风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两只眼睛来看世界，一只眼睛是带着好奇心的，一只眼睛是带着警惕的。首先第一点啊，提醒大家，就是你在生活里你要区分好奇和猎奇。我们把我们的好奇心更多的放到求知的层面去，让它有处安放。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让我们的速度慢一点，可以有好奇心，但是心动了手不要动啊。其实只要我们给自己一个时间，稍微静静地想一下，我们基本上好奇带来的这个冲动，绝大多数你是可以去克制的。然后最后也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当我们知道信息的边界感之后，我们就不太会被那些什么内幕消息啊，什么这种私密的这种财富呀，被它所吸引。当我们可以去接受这个信息的有限性的时候，就不会刨根问底，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会走进骗子的陷阱。
2: 那么赵雷警官，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样的一种刷单骗局把我们带进坑里呢？
7: 他最后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这个东西吧，先小额让你返利，让你填到钱的之后，你会充的越来越多，就一直以这个操作失误或者说这个任务失败为理由，一直让你充钱，直到最后掏空你的银行账户。针对这类骗局，我们首先要牢记一句话，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其次，需要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一律拒绝。第三点，拒绝向陌生账户转账。
2: 比如说你去做一个任务，然后呢你往里投了10块钱，他返了你15，然后下一个任务你投了20，他返了你32，钱真到你账上了。下一个任务3000，你还做吗？
8: 你再看我手里有多少钱了。
2: 对，很直接而且很诚实，我得看看我手里有多少钱，对吧？那你觉得你到哪一步你觉得我要停了？
8: 收益是那个5倍10倍左右的时候，庞氏骗局也没有这么多吧，对吧？
5: 这个我也有一些想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往往我在网上啊看到有一些刷单的受害者，可能在发布一些帖子的时候，底下有人评论说，哎，我就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拿了骗子多少多少钱我就跑了，还幸灾乐祸的觉得自己好像占了便宜。但是其实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这个你盈利的过程中大概率都是其他受害人的充值，就是其他受害人把要投入要刷的这个单，骗子让他打到了你的卡上，你们之间这样的互相刷，流水互相走。如果对方报警了之后，那他把赃款转到你的卡上了，那你的卡还是沦为洗钱的工具，还是会被公安机关冻结，哪怕上面只有几块钱。
2: 我一个月生活费只有 500块钱，那你觉得骗子还会骗我吗？为什么会还会骗我？我都没钱了，他有什么可骗我的呢？
8: 骗你的朋友之类的啥的，
4: 摇摇头眨眨眼，
2: 没错，贷款对吧。
7: 其实骗子盯住的不只是我们手里的钱，还有你的信用额度，比如说你的信用卡、网贷，或者说你各种这种软件 APP， 这个平台贷3万，那个平台贷3万，去透支你的信用卡，他哄骗你，然后一步一步设置签到，把你的钱全部卷走。
2: 他骗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钱，他还会骗我们未来的钱。
5: 一旦说啊，有人说那个你没钱，但是他可以帮你进行贷款，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这个十有八九都是诈骗。
0: 蜜蜂计划提醒您，分清正常求知与猎奇冲动，让好奇慢下来。所有垫资做任务承诺返利的都是刷单骗局，操作失误账户冻结是骗子的收割话术，切勿继续充值，及时止损吧。凡是诱导贷款充值的都是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上咱们学校保卫部的王二勇王老师，请他也为同学们分享一些反诈口诀，好不好？来，有请王老师。
9: 在常年反诈的工作中呢，我总结了两条。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我怎么可能会被诈骗？其实比诈骗本身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自己觉得不会被诈骗。第二句话就是我怎么才能不会被骗？在这个地方呢，我送大家三条锦囊。第一个，所有的好事儿都轮不到我。如果好事儿来临了，你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好事儿。第二条，所有主动找上门的好事儿一定不是好事儿。第三条，一定要远离一切一切一切免费的东西。我把它汇成一句话：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防诈新防线。好，谢谢大家。
2: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当然最关键的不是我们在这儿听啊，是分享案例。只要能够提高一分警惕，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我们一切的安全。问问同学们有所得吗？有哈，太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蜜蜂计划成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8: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7: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9: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10: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7: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10: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7: 为爱引领公开课，
11: 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2: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13: 对，买两块表。
12: 这是对表啊。
13: 对，
12: 两口子
10: 是，
12: 还挺幸福，挺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13: 5000多块钱。
12: 5000多啊？平时的。
14: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12: 来，挺高兴。
14: 哎，挺高兴。
12: 你感觉怎么样？
13: 高兴，
14: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12: 现在呢，
14: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12: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14: 浪驰的
12: 是吧？
14: 特别好，
12: 这浪驰表，哎呦，真漂亮，嘿。
14: 对，
12: 你看，哎呀，
14: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12: 全国联保。
14: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12: 物超所值。
14: 对对对，是。
12: 好。
14: 物有所值，很好。
15: 要两位阿姨买表。
13: 表呢？
15: 买表呢？
13: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15: 您那哥的
13: 啊？啊，瑞士进口的呀？
15: 进口的。哎，
13: 您呢？
16: 我这是梅花表。啊。也是进口的，嗯
13: 啊，也是瑞士进口
16: 的啊。
13: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16: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3: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15: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
13: 好金婚啊、哎、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15: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月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一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

0: 中路最后点睛，中火蒸两分钟。
1: 最好的做法就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味道。
0: 松露的鲜度值本身就高，因此生食或轻微加热即可食用。这种菌子的鲜度值较低，内在纤维氨基酸含量最高，但如果不经过烹饪加工，鲜味就很难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人们需要根据不同食材选择不同烹调方式的主要原因。被誉为香菇之王的大红菌，在非时令季节用液氮急速冷冻依然能锁住新鲜，与鲜并存的还有它的毒性。苏启生制作的大红菌炖鸡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半勺猪油放入烧热的土锅，大蒜是去毒的关键，

0: 中火炖煮半小时，保证大红菌的毒素彻底分解，汤色渐渐变红。
1: 如果是发黑的大蒜，说明是有毒性的。
2: 品尝一下这个大红菌炖瓢鸡。
0: 与河豚不同的是，科学上对大红菌的毒理并没有确切的定论。在探求美食的道路上，实践有时会走在理论前面。仅仅为了尝一口鲜，人类甘愿冒中毒的风险，可见美味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
1: 十二月份食材会比较少，必须要自己下来跑更多的地方去寻找食材。
0: 每一次的找寻都是未知数，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满载而归。正是无数次的寻鲜之旅，不为人知的食材才有机会走进人们的视野。这是一条48小时前还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畅游的东星斑，此时正以每斤350元的价格在北京的菜市场里售卖。半小时后，它将成就一道极鲜的美味。物流业的高度发展让人们的餐桌变得更加丰富，首都机场每天都会降落数架专门运输海鲜的航班，这些海鲜总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发往北京的各大海鲜批发市场。每天凌晨4点，张宝家都会准时出发去海鲜市场进货。4年前，他与妻子一起接过岳父母经营了30年的水产生意。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顶级海鲜，身经百战的张宝家对于这些食材如数家珍。
3: 介绍生蚝、螃蟹，还有龙虾，我再逛逛吧，再赶紧的。有的死了以后里边就空了，你听着这个，这就是死的。哎呀，声音不一样，还在活的。
4: 看这个肉质白白的，它不新鲜以后就黑了，它会发乌的，如果是不好的。
3: 每天都跟打仗的一样，然后来回跑，这跑完这儿跑这儿，一定要天天来。饭店它不可能说一天订2天的，它要新鲜，所以说每天它订完货以后，我们就第二天过来扫。

0: 刺猬过来。
1: 每天早上7:30之前，张宝家必须要赶回三元里菜市场。此时，妻子刘露宁正在与伙计一起摆放摊位，等待丈夫。三元里菜市场南北只有一条通道，面积仅有1560平方米，却是京城名号最响的菜市场。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鲜食材。从水的温度到盐度，都需要尽量还原海鲜的生长环境，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新鲜。东星斑因身上布满形似星星的斑点而得名，品质最优的东星斑通常来自澳大利亚，其体内含有大量的氨基酸与核苷酸，简单的烹饪加工就可以释放出鲜美的滋味，只需去除内脏，清蒸即可上桌。

0: 十几年间，中国人的餐桌发生着惊人的变化，曾经束缚着食材来源的地域界限被不断突破。这一切的背后，是冷链物流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有力支撑。除了鲜活的生猛海鲜，市场上另一部分区域则被冰鲜和冻鲜占领。他们是针对那些深海海鲜，通常出水即死。冰鲜是直接用冰给海鲜降温保鲜，冻鲜则是将海鲜整体冷冻，比冰鲜的保鲜期更长。但常规的冷冻会破坏海鲜中的营养成分，因此为了保证营养不流失，人们改变了冷冻方式。以一条鱼为例，传统的冷冻过程由外到内，在慢速冷冻过程中，鱼肉细胞内自由水析出，冻成冰晶，刺破细胞膜，造成大量细胞内成分流失。而采用快速冷冻技术，可在瞬间将细胞整体冻住，最大限度地锁定肉质中的营养成分。无论是鲜活的帝王蟹还是冷冻帝王蟹，在今天的市场里都可以轻松买到。冷冻帝王蟹是在帝王蟹捕捞上岸之后就立刻烹煮，再被瞬间冷冻，在锁住鲜味的同时，也保证了其鲜美的口感与活帝王蟹不相上下。刺身帝王蟹、生滚海鲜粥、芝士烤、泰式咖喱炒，给人类一只蟹，它们就可以变换出视觉、嗅觉、味觉各不相同的无穷美味。当吃什么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时，怎么吃变成了人类追求的又一目标。咖喱虾，经典泰式料理，将切好的龙虾肉与咖喱同炒，但布的制作方法与众不同，它将用一种近年来新兴的烹饪方式分子料理对咖喱虾进行改良。区别于传统料理的煎炒烹炸，分子料理更像一场实验。煮是一种传统的烹饪方法，但在分子料理中对煮的理解却有不同。将龙虾肉放置在65度的恒温水槽中煮10分钟，在真空隔水状态下低温水煮，不会破坏龙虾细胞中的氨基酸与核苷酸。同时，龙虾中的水分和其他营养物质不会流失于水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龙虾原有的鲜味和口感。高温枪烘烤使虾肉更具弹性，增加香气。传统咖喱虾中的配料辣椒与芹菜也会像变魔术般改头换面，它们将被制成一种特殊的鱼子酱，将原汁原液滴入放有溶剂的水槽，使芹菜和辣椒同时带有鱼子酱般的口感，又不失本身的营养与味道。这就是分子料理中常见的球化技术。最后摆盘，放入咖喱酱。2006年，分子料理被正式定义，但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料理方式从诞生之初就充满争议。它的出现似乎把人类对食物的认知推向一个理性的高峰，同时又带来更多感性的心理愉悦。有人说它像食物香水，华而不实，也有人说它是美食烹饪的革命。尽管褒贬不一，但它至少是人类对美食追求的全新尝试。正是这种不断尝试，才使人们感受到更多食物背后的秘密。在曼谷市区中心，有一条幽静的小道，这里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沙官是当地最著名的花艺师之一，他已为泰国皇室工作了十年。
1: งานดอกไม้ข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ตลอด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ของชีวิตมันเป็นส่วนหนึ่งเลยนะแทรกอยู่ในทุกจังหวะเนาะ
0: 2012年，沙官建立了自己的花卉博物馆，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学习花文化。5年后，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1: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นะเล่าเรื่องต่อเนื่องของวัฒนธรรมดอกไม้ออกมาโดยมีอาหารเป็นตัวนำเสนอ
0: 博物馆旁这间面积不大的餐厅，花团锦簇。这是一位花艺师对美食艺术般的想象，鲜花成为每道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餐厅将在2周后正式营业，但沙官的菜单上还差2道菜没有最终确定。他决定用花园中的鲜花做一道凉菜。13种可食用的鲜花用艺术拼盘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沙官看来，料理和艺术的结合是他表达菜品的绝佳方式，二者缺一不可。目前科学上并没有对全部的食用花卉进行氨基酸成分检测，但就已知的数据分析，鲜花的鲜味氨基酸含量普遍较低。也许鲜花作为食材吸引人的更多还是它赏心悦目的外表和沁人心脾的香气。最后一道菜是经典的泰式料理冬阴功汤，传统的汤汁是由柠檬叶、香茅、姜、红辣椒作为主要配料，佐之柠檬汁、鱼露、盐调味，最后放入青虾熬煮，青虾中的核苷酸和鱼露中的谷氨酸钠融合，形成复合鲜味。柠檬汁可以微量调节汤汁的 pH 值，适度的酸味可去腥解腻，使青虾肉质更加细嫩。鲜和香最终构成一道独特的东南亚料理。但在沙官看来，这道菜的重点不在于如何制作冬阴功汤，而在于如何呈现。这是沙官找工匠定制的一套特殊餐具，将煮好的青虾单独盛出，月亮花切小块放入瓷杯中，汤汁盛入提壶，在漏斗中放入香茅、柠檬叶、红辣椒，煮好的汤二次汆烫配料。在开业前夕，沙官请来自己的朋友品尝他的最新创意。如今，不同饮食文化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模糊，人们正在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更多样态的食物，提升感官体验。这是建立在味道之上的更高级的精神享受。吃开始变得更具仪式感。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伟奇。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和姜老师约好的第三次约会了。第一次呢是我们聊的是商业航天，第二次呢聊的是人形机器人，那如约而至，第三期就是我们的低空经济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姜丹老师，欢迎你，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低空经济其实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陌生了，因为它应该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可是很多人在我们比如说在直播间的时候，包括我们评论区都说，有人能把低空经济一次说透吗？到底啥是低空经济啊？
1: 从定义上讲，就是3000米以下的这种空域当中的所有的经济活动，对吧？现在我们其实常用的一些场景当中啊，包括一些什么低空旅游，包括一些低空巡检，还有我们的像这个物流，对吧？像这些场景啊，像比如说我们一些城市当中已经开始有这种低空经济的通勤，对吧？这些场景呢，都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当中。低空经济呢，在前年当中到现在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把握的一定的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一块呢，就是今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当中呢，就是开始从一些局部的试点开始走向了一些更加规范的啊，就更加能落地的一些现实当中哈。
0: 它的落地情况，甚至说它是否兑现，从哪儿兑现，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得需要您详细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件事情。
1: 我只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我觉得跟前年刚刚我们提出这个概念当中呢，有了很大的进步哈。第一点呢，我们就说空域当中呢，从开放的一个试点探索走向了一个常规化的一个管理，对吧？我们是某一条线路哈，然后某一个社区哈，可能就是打申请了一个试点当中去进行这个试验。那么现在是常态化管理，就越来越多，由点及面，完成了由点及面的一个变化。
0: 低空经济的物流投送现在是非常的成熟了，而且它那个投放站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在多点开花。
1: 对，所以说它还是在发展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以前看到说试点这个探索哈，它是在进步的，所以不能要老眼光去看它。然后第二点，就这个是被很多朋友都给忽略到的，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合规哈。我们要讲合规，就是你只有把这个试航认证从模糊探索到标准化明确，就是我们会知道怎么合规着去干了。以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哈，到现在有明确的标准，这样哈，你把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才会有量化的可能，才会有更多的说我们成体系化的产生裂变。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场景应用当中哈，单点试点走向批量复制啊，这块是我刚才说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说低空经济哈，大家说这个配送啊，说物流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跟我说旅游啊，这个就是不是现在当下的一个热点了哈。其实呢，我们说这种可批量的复制表示什么？就电网巡检呐，然后比如说救援场景啊，
0: 是的，
1: 像这些呢，都是已经得到了啊充分的一个试点，开始走向这种批量复制啊。所以说呢，也引发了第四点，我们就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说沾边的问题了，现在已经切换着跟着订单去走的这个模式了，也就是说这种批量复制的情况直接是产生了一个需求，市场是认可了，有人开始批量的去购买了，所以这四点带来现在的这个我们说低空经济往前迈的步子是不一样的。

0: 那姜老师，前两期节目播完之后，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一直在评论区啊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寻宝地图。那这一期的寻宝地图，您还得给呀，这作业还是要交的呀。
1: 低空经济当中呢，属于也是属于高兑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分啊。来，大家先看啊，第一个就是智能空管的基建哈，看字面好像很难理解啊，其实不是啊，这里面就是一是技术含量最高哈，又是壁垒的一个集中体现，然后高兑现啊，这里面是低空这个管控啊，信号导航好像很能理解啊。我说一个画等号的东西，大家就会理解。我们现在的那个新能源车，对吧？然后又要说自驾也好呀，这个智慧也好，是不是我们提供一个聪明的车、智慧的路，对吧？它是基础建设，它要先行哈。它弄完了之后，我们说才能在这个基建的完成的基础下呢，我们去就相当于地面上的红绿灯，对吧？相当于管控啊这些情况，不难理解了哈。
0: 就是二维、三维变成了另外的一条路，而是这个路在上面。
1: 对，是的啊，这属于这个智慧的路哈。第二个呢，看这个就是又开始看到这个技术的核心了哈，这个飞控和这个动力哈。飞控动力呢这块当中呢，我们看到哈，这个我们这个里面飞控啊，就是航空动力啊、稳定性啊、就是抗干扰啊，就这些东西，这些呢其实就说相当于这个大小脑，大脑加小脑。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呢，是能不能飞得起来，能飞多高，能这个飞多远，
0: 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1: 对，就是整个技术核心呢是围绕在这块啊，就是我们做技术的爱研究的朋友呢深扎这一块。第三个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0: 是，
1: 而这种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这个是你想，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

0: 我要去拿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会算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磨饼。
0: 这是今天干的强棍。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3: 朱老板，
1: 喂，你好。
3: 要的那批云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1: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

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来，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Umarım o kadar uyumuşlar.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金家人的三把抓，
0: 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看。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他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蜡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蜡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蜡妹子。

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拌来拌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盐单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盐丹轻车熟路。肉丝被肠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盐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喂，哎，别套谁，展轩，展轩，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的女儿把香肠来敲。
3: 为啥？
4: 那你真的不少哦。
3: 来，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
1: 耶，人嘞，春联都贴好了是哦？
5: 对头，你看嘛，这哈哈就把它贴完了，快张得很。
1: 嗯，可以可以，乖乖乖。
0: 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快点吃饭了，吃饭了，好，快点吃，快点，快点吃，
6: 吃饭了，
1: 快点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过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

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

0: 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

0: 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9-6.1 2 ZL2017-2-13979.2-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08.6.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0: 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4: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事儿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有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的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这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

0: 看镜，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1: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2: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2: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2: 右眼
1: 上边那个
2: 零点二。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2: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到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看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戴了。
2: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1: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就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借他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看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2: 黑点儿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0: 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

0: 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泳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 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

0: 各个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用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用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用视力智能花镜吧。用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用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延期了。由于国庆期间，好多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还未来得及做视力检查，纷纷要求活动延期到10月20日。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一分钱，活动截止10月20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最近一段时间这大盘看的很多人心里面都痒痒的，疼疼的，怪怪的。你说这行情是天天有，但是似乎某一个瞬间就觉得这个行情跟我关系不大。你说我们选好了一支票，买呢它就开始震荡，卖呢它就大涨，那究竟是我错了还是哪儿出了问题呢？今天呢，按照这个广大网友的强烈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和需求，我们请到了我们当户不让的一季度的冠军李天邦，一个地地道道的90后，掌声欢迎。欢迎天邦。
1: 谢谢主持人，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天邦，咱俩这是应该是第二次认认真真坐在这儿聊，因为上一次咱们俩就是算是深度剖析的时候还是在去年7月份。
1: 是的是的，
0: 这时间好快啊，这一年就转下来了。嗯，就如果回想的话，这一年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发生了？
1: 我觉得我的成长会比去年要更大一些。然后像去年其实我可能还是刚入股市不到一年的一个新手，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市场的波动我的心态没有那么稳，但是现在可能随着慢慢说我自己经验增加，比如说我真的是能吃到一波大的主升，在这个主升过程当中，其实即使大盘有一些小的波动，但主升的这支票它可能波动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再去做过两只这样大涨的票之后，我的心态就会稳了，对自己会更加坚定和自信。
0: 运气和实力究竟哪一个

朋友品尝他的最新创意。如今，不同饮食文化间的地域界限逐渐模糊，人们正在不断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更多样态的食物，提升感官体验。这是建立在味道之上的更高级的精神享受。吃开始变得更具仪式感。

0: 一枚大个鹅蛋，数种香辛料，一锅地道老汤，小火慢卤，一层一层把味儿渗进蛋壳，再进炉烘烤。蛋白是弹的，蛋黄是沙的，一口下去，一入口就是满嘴醇香。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一枚不一样的蛋——卤汁烤鹅蛋。
1: 阿姨，您看这大鹅蛋啊，您爱吃吗？哎，我这已经剥开一个了，要解解馋。阿姨，你也先来一块尝尝。
2: 这鹅蛋呀，可是好东西。搁过去啊，偏人口，老年人身子弱才舍得买。这搁现在呀，一个也得10块钱呢。
1: 您瞧瞧，蛋黄这么大一个啊，这可全是高蛋白啊。
2: 这蛋黄啊，舌头一抿就化开了，咸蛋正合适，不腥不齁，满嘴呀油润润的香，一点都不干，也不噎人。这蛋白呀也是弹的，嚼到嘴里呀都是汁儿，这乳香味儿啊真足。
1: 这蛋黄的沙糯啊，裹上这个卤汁的醇香，从舌尖儿一直香到了嗓子眼儿，越嚼越香。哎呦，我想再来一个。
2: 雨桐，今儿这个价格能不能便宜点啊？要是便宜点，我可得买点儿。我们老两口啊都能吃，也能给孙辈儿吃。这个东西啊，营养足，我们呢都能通过它来补一补。
1: 您都到这儿了，这价格肯定得便宜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张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好，
1: 张总
3: 好。
4: 阿姨好，
2: 雨桐好。
4: 我呢是张雨梦。今天呀，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卤汁烤鹅蛋呢，在咱们叔叔阿姨圈子里啊，口碑特别好，很多吃过的人呢都回头找的。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啊，原因就两点：一，干净，用料啊是干净又讲究。咱们这里面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
1: 哎，
4: 就是一卤一烤，哎，味道给咱全做足，营养全保留。二呢，就是稀缺，这是具有野性的燕鹅下的蛋，精选的呢都是个头大的，营养足的，
1: 哎，
4: 口感好的，这您在城里寻常渠道指定碰不着。
1: 刚才我们都吃了啊，不错，这口感跟这个鸡蛋鸭蛋啊味道都不一样。
4: 那是，我们的鹅呀，它是吃青草杂粮小鱼小虾下的蛋，这食料喂出来的呀，这蛋的底子它就不一样。您看看这蛋壳多瓷实呀，这里面呢全是好吸收的优质蛋白，这蛋清的绵密程度啊远超于普通的蛋类的，就细腻滑嫩，哎，还带着点扎实的嚼劲儿。您再看看这蛋黄啊，硕大饱满沙糯。

0: 我给大家伙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啊。嗯，这个鸡呀一年能下200多个蛋，嗯，鸭呢一年也能下100好几十个，可这个鹅啊吃的比鸡鸭多多了，嗯，一年呀统共才下40多枚蛋，哇，平均一周都合不到一个。哦，这个鹅呢就是慢性子，它呢是把这个营养啊，哎，一点儿点儿的攒着，嗯，下的蛋呢全是高浓缩高精华的，所以啊它是贵有贵的道理。哎，
1: 也是啊，要论营养的话那还是得首选鹅蛋。
2: 这么大的蛋啊，我们老两口啊一个就够吃了，嗯，这蛋卤的也不错，好吃。
0: 我们这可不是简单的卤一下就完事儿了啊，嗯，是先卤后烤的工艺，嗯，先用文火慢卤，哎，让这个滋味呢是一点一点的渗透进这个蛋里，等蛋白收紧了，味儿吃透了，再进炉烘烤，前前后后呢要过6道工序，足足3天的功夫才能出成品。所以吃着呀，不光有卤香，还有一股焦香劲儿。这里面呢，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 D、铁、硒的含量啊都很高。不管您是拿来给老人补营养，还是给小孩补身体，都是特别好的补身子的东西。嗯，
2: 这么大的鹅蛋呀，我们老两口就粥，一人一半就够了。这一天的口福和营养啊，就齐活了。给孙子们吃也不错，他们呀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咋卖呀？我想买点儿。
0: 市面上呀，这一枚生鹅蛋就得7-8块钱了。嗯，咱们这呢是卤好烤好的，开袋就能吃。
1: 哎，
0: 一般零售商啊在我们这儿批发完呢也要卖到10多块一枚了，这20枚市面零售价呢是200多，今天呀咱们批发价给到大家不到100元，还给您送到家门口。
2: 20枚呀，我想想啊，嗯，我们家人口多呀，这也不够分的呀。
1: 你看啊，一般北京这家庭啊人口都多，这20枚真是不够分。嗯，
0: 这20枚市场零售价就200多了，嗯，咱今天呢已经是5折都不止了。还不够的话，那我再给加2枚，凑够22枚。这再加2枚的话，可就是20块钱没了呀。
1: 张总，你别着急啊，你看就算22枚的话啊，这也4块多一枚了啊。您觉得这样好吗？我前面就说了，今天是大优惠，我可都跟大伙说了啊，这4块多一枚，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大。我觉着吧，咱能不能做到3块多？您看行吗，张总？
2: 就是啊，那要是3块多钱一枚，那就好多了。嗯，这个呀，到哪儿也买不着了。
0: 您都说了，到哪儿也买不着，那是肯定的呀。我们这可是鹅蛋，如果要做到3块多一枚的话，嗯，那就得是25枚，嗯，不到100块钱，您要买走我25枚，那合着我们鹅大半年下的蛋，我还给您做好了，才值这个价钱呀？这肯定不行啊！嗯，那要是这么卖的话，我们肯定受不了，不拿这么卖。
1: 张总啊，你看这样啊，我肯定不会让你一直这么卖啊。我琢磨着啊，你看你这3块多钱，哎，吃鹅蛋一经播出啊，嗯，肯定立马吸引一大波哎关注啊，哎，我觉得关注肯定加倍啊，大家都想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3块多就吃这么大的鹅蛋，哎，您这是一活动啊，咱们为了节目效果，咱得好好宣传一波啊，让大家都好好捧捧场。要不然这样啊，咱们从现在开始就卖8分钟，在这期间谁抢上算谁的，这行不行？
2: 好，
1: 就8分钟，
0: 就8分钟。
1: 哎，
2: 行，大家吃顺口了呀，以后啊，他原价也买，大家呀习惯养成了，复购的不就来了吗？
0: 那行。今天呢，咱们就这个亏本的价呀，来一次。
1: 哎，
0: 既然是宣传专场吧，大家就高兴一回。
1: 太棒了！好，我想说啊，这是大气啊！你看，不到100块钱，25枚，这么大个的鹅蛋可真是便宜了啊！平常这鹅蛋多少钱，大家心里可有点数啊。今天我们可就卖8分钟，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开始抢购。
3: 既稀罕，营养又足的卤汁烤鹅蛋开抢了，价格大优惠，25枚只要不到100元，精选大个优质的燕鹅蛋，卤的入味，烤的喷香，蛋黄沙糯绵密，蛋白弹性十足，有嚼头，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防腐剂，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开袋就能吃，自己吃滋补，送人也别有一番心意。优惠抢购时间有限，25枚只要不到100元，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人都抢着下单的，而且啊，我们这下单的观众里面啊，真的好多人是订两箱三箱，有自己吃的，有给儿女备的。我觉得就这个卤汁烤鹅蛋啊，是真的对叔叔阿姨的胃口。
1: 那是，这鹅蛋啊，咸淡适中，不齁，软糯好嚼，蛋白呀、弹嫩，蛋黄沙沙的，这不正适合我们年人吗？
2: 咱们这个卤汁烤鹅蛋呢，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的口味特别调的。您瞅瞅咱们这鹅蛋蛋白层多紧实呀，您再看看这弹性，吃到嘴里啊那股嫩滑的劲儿，您吃什么蛋都感受不到，像这种扎实里还带着嚼劲儿的。您再看看这硕大饱满的蛋黄，鲜亮油润，我们这啊是吃青草杂粮跟小鱼小虾的鹅下的蛋，这蛋黄没有一点腥气，您吃到嘴里呢轻抿就化开了，只有沙沙糯绵密的口感，醇香浓郁的滋味，这里面的卵磷脂啊、维生素、铁、硒，这个含量啊都远高于普通的蛋类吧。
0: 嗯，
2: 您就记住一句话啊，
0: 嗯，
2: 好的吃食不挑时候，
0: 哎，
2: 一年四季家里都备着鹅蛋呀，准没错。
1: 我们老两口啊，早晨起来一人一枚韭菜大粥，胃口小的两个人吃一个也合适。
0: 说到这儿，我给你补一个画面，你就想想啊，到了星期天的早上，这孙子孙女来家里了，这奶奶啊端上一盘啊这个卤好的鹅蛋，一人一枚，不抢也不闹，
1: 嗯，
0: 哎，一人一大枚这个鹅蛋，吃的嘴里鼓鼓的，吃完了之后啊满屋子追着玩，这种幸福感这可真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这一枚好鹅蛋啊，全家人乐呵，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日子。
1: 对，
2: 主持人说的太好了啊，这种东西吧它就不是独享的，是分享的。
0: 嗯，
2: 爷爷拨给孙子，闺女拨给老妈，老伴儿之间相互递一个，这种热乎劲啊，这不是一般点心能给的。您拿3块多钱换一枚烤好卤好的大鹅蛋，满北京城啊您就找去吧，应该没有。
0: 想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啊，我们宣传促销的时间就剩几分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我们卖完就停了啊！
3: 既稀罕营养又足的卤汁烤鹅蛋开抢了，价格大优惠，25枚只要不到100元，精选大个优质的燕鹅蛋，卤的入味，烤的喷香，蛋黄沙糯绵密，蛋白弹性十足，有嚼头，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防腐剂，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开袋就能吃，自己吃滋补，送人也别有一番心意。优惠抢购时间有限，25枚只要不到100元，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3分钟了。今天啊，我们要把这个卤汁烤鹅蛋让我们最满意的点啊，我们要给大家捋一捋。我觉得咱们一人说一条啊。
1: 好，
0: 我们先从我开始啊。
1: 行。
0: 哎，我觉得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啊，它的味道好，配料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这是我给老人买食品啊最基本的一个参照依据，好吃又健康，这枚烤鹅蛋它全有了。
2: 那我说了啊，这营养啊你都说了，这也是我们老年人呀最关心的问题。我呢最喜欢的呀还是它呀方便，开袋即食，早晨扒一枚配粥，中午呢扒一枚呀就顶饭了，晚上呢配点黄瓜。如果家里要来了客人，扒几枚切成瓣摆一盘，这就是一盘菜。这出门旅游啊也方便，饿了呢直接扒开一枚啊点吧点吧，那要再就上方便面，这可就是大餐了。您呀就甭管配什么了，这就是随身携带的营养。
0: 要我说呀就是价格，我今天呀真的是咬着牙

0: 给他，我们这都是精选的大个的蛋，就是为北京打市场的。今天这价格呀，让二位砍得够狠的。市面上生鹅蛋一枚都得7-8块呢，咱这倒好，现成的一枚啊才合着3块多钱，除去自己吃，您就是拿着它去送礼走亲戚，您提一箱卤汁烤鹅蛋比提点心奶制品体面多了吧。您自己没花多少钱，但是市场价值高啊，这保质期还长，常温保存就行啊，不用放冰箱，不占地方，平时呢家里就囤点，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这多踏实呀，卖完就恢复原价了啊，大家抓紧。
1: 没错，今天要抢不着啊，明天还想要这个价格，那可真是门儿都没了啊。倒计时60秒，现在开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抓住最后的机会，
2: 既稀罕营养又足的卤汁烤鹅蛋开抢了，价格大优惠，25枚只要不到100元，精选大个优质的燕鹅蛋，卤的入味，烤的喷香，蛋黄沙糯绵密，蛋白弹性十足，有嚼头，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防腐剂，独立包装，携带方便，开袋就能吃，自己吃滋补，送人也别有一番心意。优惠抢购时间有限，25枚只要不到100元，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
2: 是，
1: 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3: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3: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

从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

0: 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1: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2: 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儿啊，这也太实惠了。
0: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日前发布的北京市15-17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了多项具体方案和量化目标。按照规划，到2030年，北京45分钟通勤出行比例将达60%。45分钟通勤出行又被称作幸福通勤，是衡量一座城市宜居性的重要指标。2026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19996.1亿元，增长14.8%，进口30705.5亿元，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0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昨日发布致歉声明，并表示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10月13日，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版”正式发布。这套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消除了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日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啊，从买商品到买生活，北京15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观察。今年10月10号，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要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
0: 那么在规划中，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离境退税商店数量、首店引进数量等一系列核心指标都将实现倍增。这也就意味着，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从逛商场到逛街区，北京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李富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份规划。欢迎李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啊，来快速了解一下这份规划的核心目标和重点任务。
2: 2026年10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北京市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为未来5年首都消费发展划定线路图。这份规划有一个清晰的总目标，到2030年，北京要在国际知名度、消费繁荣度、商业活跃度、到达便利度、消费舒适度5个维度上走在前、做表率，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从1.6%提升到5%左右，消费对首都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显著增强。首店引进数量从4687家增长到8687家，5年内接近翻倍。离境退税商店从1573家增加到5000家，增长超过2倍，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特色消费街区从53个增加到65个，更多有特色、有烟火气的街区将走进市民生活。从1.6%到5%，从1573到5000，从4687到8687，这不只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座城市消费能级的全面跃迁。
0: 李老师，我们看到规划当中提到，到2030年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要达到5%左右，这个比2025年的1.6%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同时，我们还看到规划还提出突出以人为本、供需适配。想问问您，供需适配这四个字，它和过去咱们的这个促消费的思路有什么不同吗？
3: 过去呢，我们的促消费政策更多的是从消费补贴和我们的这个以旧换新的一些相应的政府 政策来拉动的。
4: 对，
3: 那么我们这一稿消费中提出的供需适配呢，它主要是从供给侧和需求端双向发力，尤其是呢从我们的需求侧的新的场景化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趋势去出发，从供给侧呢去回应乃至创造拉动这种新的需求。所以我们这一稿最大的一个变化就体现在这里，有了供需适配的这样的总体的定性的基调，那么我们未来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当中的需求侧的满足将会产生新的更大的变化。
1: 另外我们看到啊，规划提出了打造东西南北各具特色的小消费集聚区。
0: 哎，
1: 你比如说呢，东部是大运河啊，西部呢有两元一河呀，南部呢就是南中轴，北部呢就是奥林匹克中心区。所以李老师您看啊，这种片区化的思路啊，和我们过去所谓的这个点状来打造商圈它有什么不同？
3: 现在呢，我们的新的规划中提出的叫城市新活力新片区。
1: 是，
3: 在城市活力新片区的这个概念的引领下，实际上呢，将我们过去的传统消费的商圈、商业街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当中，包括市民的体育的活动，包括市民的一些休闲活动，乃至社交活动。而这种全面嵌入到生活链条中的城市消费新片区呢，它的范围、它的服务的机制都有了更多的提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两元一区，西部地区的两元一区，它实际上呢是把我们的赛事经济、文旅经济，包括我们的整个永定河的文化生态带都融合进了我们的这种消费的大片区中。那么未来呢，这种片区的建设呢，将在规划中也提出了打造2到3个迁移级别的这样的新片区。这一个体量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现有的消费体量呢，将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影响。这也回应了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到2030年整个的消费增速将能够达到5%以上目标的实现率落地。
0: 而且我觉得现在人们消费啊，也是追求一种片区式的消费，它方便，一站式。你比如说东边这个像湾里那边，它就是微度假的概念。
1: 对，
0: 我觉得无论是住在这儿，还是玩在这儿，还是吃喝在这儿，打包都有，比较方便。
1: 而且消费本身你看就不是单一化的，你很难说我今天只去看一个展览不吃饭是吧也很难说我今天看一场赛事不逛街。它其实当你

0: 比如说赛场周围有了各种各样的市集啊，有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之后，我在进入赛场之前，我肯定要先在周围逛一逛。
1: 那当然，
0: 哎，比如说了解一下赛事的文化呀，了解一下这个赛事衍生出一些周边呀，对吧？甚至跟我的喜欢的明星来进行一些互动啊。
1: 对，
0: 这种文商旅体展，它早晚会融合在一起。
1: 对，不过我们看到呢，从政府配菜到现在市民点菜，从点状到片区化，这规划的逻辑是非常的清晰。但是具体到消费空间上，北京一批新商业地标正在打破传统的盒子形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具体看看新场景是怎么落地的。
2: 今年下半年，北京商业上新节奏明显加快。8月22日，望京 V Hub 开业；9月25日，宋庄首开龙街开街；9月26日，北京保利时光里亮相。这些新项目在十一期间都交出了不俗的成绩。以首开龙街为例，7天总客流突破20万人次。
3: 那这个项目的未来的艺术加商业，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内核。我们会持续的把这种市集加艺术家这种策展加画廊的形式一直会做下去，运营下去的。
2: 这些新项目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打破传统盒子商业的封闭形态。望京 V-Hub 由原方恒购物中心改造而来，60%的面积被拿出来做公共空间，320米沿街界面完全打开。
4: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青年的社交反应堆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这个项目的有60%的面积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它可以延长消费者的这个留店的时长。第二呢，它可以形成一种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
2: 保利时光里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径，作为京北首座 TOD 公园式商业综合体，项目依托地铁17号线未来科学城站，招商率超98%，引入近100个品牌，70%为各级首店及特色店型。
5: 项目依托 TOD 综合开发优势，打造滨水公园式商业新场景，为片区注入持续充沛的假日活力。
2: 场景创新之外，首店引流同样关键。望京 V-Hub 引入潮流集合品牌北京首店，汇集了王嘉尔的 Team 王、白敬亭的 Good 白等潮流明星品牌。保利时光里的超超 AI 健康生活方式体验馆，把 AI 馆健康从概念变成了可触摸的真实体验。
6: 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业态，还挺新奇的。是，就是希望以后的商场，都尽量有多元的这种形式，不单单只是吃啊玩啊，对，这种我觉得挺好的。
2: 从望京 V-Hub 的做场子，到保利时光里的产城融合，再到首开龙街的画展家，三个项目三种形态，但指向同一个趋势，商业空间正从购物场所转向城市公共生活的组织者。
0: 所以呢，规划提到2030年呢，首店的引进数量要达到8687家，非常精确的一个数字啊。
1: 是的，
0: 所以比现在呢要实现接近的翻倍。那这个目标怎么来实现？
7: 首发经济呢，它的内涵实际上是很丰富的，包括了我们的首店、首发、首秀、
0: 首展、
7: 首演，
0: 对啊，
7: 这一系列的共同构成的首发经济，实际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商业领域的一个稀缺性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一些的品牌、这一些的首发性的原创性的活动是稀缺的呢？实际上它代表着一个城市由文化驱动产生的消费的一个质变和特色化的一个发展。所以说我们在首发经济的建设当中呢，不只是要引进首店，包括我们全国的首店的引入，乃至国际首店、首要品牌的引入，还包括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北京一定要孵化具有自己特色的这样的一些首店、首发品牌，
0: 咱自己的首店啊。
7: 对，没错。前不久呢，我刚参加了这个北京市特色街协会举办的一个主理人的大赛。 在这在这个大赛上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主理人，他创造的就是我们这样的手店。其中呢，像一部分像这个铁手咖啡啊等等啊，已经是孵化成熟的品牌，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益和发展的规模。
1: 对，
7: 而其他更大的部分呢，我们能够看到啊，是孵化当中的手店的主理人，这些人有活力、有想法、有创意，最主要的呢，他们回应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消费特色，就是体验经济引导下的更多的不同分层的消费、分社群的消费，也就是我们未来啊消费的一个蓝海，我们叫做一个长尾性的消费的需求回应。
1: 那规划我们看到还提到了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特别提到要繁荣文化旅游消费，扩大体育消费。刚才小片里的这些新商业项目本质上都是在提供体验式的服务消费，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您觉得这个服务消费的这个增量，它空间很大吗？它有多大？
7: 目前呢，北京的服务消费占到消费总体量的62.2%，而我们看到啊，这个国际型的其他的一些我们同类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例如纽约等等啊，他们现在总体的服务消费占比达到了70%左右。也就是说呢，比照于国际上其他的中心城市呢，未来北京的服务消费，我们预估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呢，刚才您提到了啊，服务消费的几个重点方向，包括赛事经济，包括文化的演出，以及呢，我们现在啊，大家都在聊得很热的银发经济啊，新的一个消费的群体的针对性的消费需求。在未来呢，满足了这一些消费需求的基础之上，北京还有一个巨大的服务消费的增量特色，就是呢，我们北京作为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在亦庄地区呢，我们的整个具身机器人的发展都将为我们的银发经济养老市场注入新的科技活力。而这一种新的消费的变化模式也一定会引领全国银发经济消费市场的变化。
0: 这个应该说呢，无论是手电经济啊，还是服务消费，北京正在用内容和场景重新定义商业空间。而说到刚才李老师提到的这个服务消费啊，我们也有一个领域特别亮眼，就是演唱会经济和赛事经济，大家也反复的来探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啊，通过一个小片，一张小小的门票，在演唱会呀，在赛事上是如何来撬动一座城市的消费的。
8: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北京服务消费交出了一份惩罚成绩单。在这个国庆假期，恒星之城演唱会在鸟巢连开两场，数万歌迷共赴青春之约。但这只是鸟巢今年演艺热度的一个切面。2026年上半年，五月天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累计吸引近65万人次观演，单场票房超5000万元，带动周边5公里酒店预订热度周环比上涨390%。鸟巢的跨城观演占比高达86%到94%，每张门票能撬动周边4.8倍的消费。
9: 票七加九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10: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11: 洛阳，
10: 对。
11: 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这场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10: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
8: 演唱会的热度之外，赛事经济同样表现抢眼。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第三年落户石景山，10月1日至7日，赛事直接经济收入突破1亿元，首钢元累计入园65.23万人次，累计消费2800余万元。再看中网，2026年中网产生直接经济影响25.9亿元，间接经济影响66.71亿元。位于亚奥商圈的新辰里亚运村店就是赛演经济的直接受益者之一，11期间客流同比上涨了10%。
12: 所以为了带动我们中网这个运动员的服务，我们外广场专属开发了这个大巴车的接驳站，运动员可以在这上面上下车。对我们来讲的话，国庆期间的外宾的这个销售，然后包括客流其实还比较大。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为了 增加这个相关的顾客体验和服务，我们整个35个品牌可以延时经营。
8: 亚奥商圈今年重点推票根经济，中网期间观众可凭票根在商圈75家商户享专属优惠。
13: 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8: 当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成为常态，服务消费的乘数效应就是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中最具活力的增长级。
1: 李老师，我们看到规划明确提出要释放服务消费潜力，还特别提到引导商圈景区街区

0: 融入体育元素。那么有统计显示呢，一场演唱会跨城观演占比超过60%，一张门票能撬动周边4.8倍的消费。这种票根经济还有这种场馆加商圈的模式，在规划当中，在未来的规划当中，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1: 实际刚才您提到了我们的这一个大概是1:5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拉动，
2: 对，
0: 是。
1: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测算中呢，能达到1:7，甚至更高啊。对。而这一方面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认为啊，目前的整个这种消费流量的撬动，或者说票根经济的形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呢，对于我们整个的商品消费，如何围绕服务去更好的布局，包括我们赛事周边的手办啊，相应的这一种我们的消费产出啊，甚至我们这种酒店在赛事期间做的阶段性的主题化的布置啊，包括我们的有一些为了赛事创造

0: 啊，提醒大家，就是你在生活里你要区分好奇和猎奇。我们把我们的好奇心更多的就是说让我们的速度慢一点，可以有好奇心，但是心动了手不要动啊。其实只要我们给自己一个时间稍微静静的想一下，我们基本上好奇带来的这个冲动绝大多数你是可以去克制的。然后最后也是特别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就是当我们知道信息的边界感之后，我们就不太会被那些什么内幕消息啊，什么这种私密的这种财富呀，被它所吸引。当我们可以去接受这个信息的有限性的时候，就不会刨根问底，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就会走进骗子的陷阱。
1: 那么赵雷警官，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样的一种刷单骗局把我们带进坑里呢？
2: 他最后也是万变不离其宗，他这个东西吧，先小额让你返利，让你填到钱的之后，你会充的越来越多，就一直以这个操作失误或者说这个任务失败为理由，一直让你充钱，直到最后掏空你的银行账户。针对这类骗局，我们首先要牢记一句话，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其次，需要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一律拒绝。第三点，拒绝向陌生账户转账。
1: 比如说你去做一个任务，然后呢你往里投了10块钱，他返了你15，然后下一个任务你投了20，他返了你32，钱真到你账上了，下一个任务3000，你还做吗？
3: 你再看我手里有多少钱了。
1: 对，很直接而且很诚实，我得看看我手里有多少钱，对吧？那你觉得你到哪一步你觉得我要停了？
3: 收益是那个5倍10倍左右的时候，庞氏骗局也没有这么多吧，对吧？
4: 这个我也有一些想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往往我在网上啊看到有一些刷单的受害者，可能在发布一些帖子的时候，底下有人评论说，哎，我就干过这事儿，但是我拿了骗子多少多少钱我就跑了，还幸灾乐祸的觉得自己好像占了便宜。但是其实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这个你盈利的过程中大概率都是其他受害人的充值，就是其他受害人把要投入要刷的这个单，骗子让他打到了你的卡上，你们之间这样的互相刷流水互相走。如果对方报警了之后，那他把赃款转到你的卡上了，那你的卡还是沦为洗钱的工具，还是会被公安机关冻结，哪怕上面只有几块钱。
1: 我一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块钱，那你觉得骗子还会骗我吗？为什么会还会骗我？我都没钱了，他有什么可骗我的呢？
5: 骗你的朋友之类的啥的，
6: 摇摇头眨眨眼。
1: 没错，贷款，对吧？
2: 其实骗子盯住的不只是我们手里的钱，还有你的信用额度，比如说你的信用卡、网贷，或者说你各种这种软件 APP， 这个平台贷3万，那个平台贷3万，去透支你的信用卡，他哄骗你，然后一步一步设置签到，把你的钱全部卷走。
1: 他骗的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钱，他还会骗我们未来的钱。
4: 一旦说啊，有人说那个你没钱，但是他可以帮你进行贷款，这个时候咱们就要警惕了，这个10有8九都是诈骗。
7: 蜜蜂计划提醒您，分清正常求知与猎奇冲动，让好奇慢下来。所有垫资做任务承诺返利的都是刷单骗局，操作失误账户冻结是骗子的收割话术，切勿继续充值，及时止损吧。凡是诱导贷款充值的都是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1: 那么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上咱们学校保卫部的王二勇王老师，请他也为同学们分享一些反诈口诀，好不好？来，有请王老师。
8: 在常年反诈的工作中呢，我总结了2条。第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我怎么可能会被诈骗？其实比诈骗本身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一定是自己觉得不会被诈骗。第二句话就是我怎么才能不会被骗？在这个地方呢，我送大家3条锦囊。第一个，所有的好事都轮不到我。如果好事来临了，你要考虑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好事。第二条，所有主动找上门的好事一定不是好事。第三条，一定要远离一切免费的东西。我把它汇成一句话，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防诈新防线。好，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当然最关键的不是我们在这儿听啊，是分享案例。只要能够提高一分警惕，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保护好我们一切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妈妈，我把冻给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吃点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

0: 喂，
1: 我在。
0: 抱歉，今天没能听你说话，我有工作。你还在医院吗？
1: 我下班了，刚到家。工作忙完了吗？
0: 嗯，我也忙完了，刚回家。今天我到医院去接一个叫乐乐的小孩，他明天要做手术了，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今天是他的生日，他从小就想当警察，生日愿望就是坐巡逻车，所以关主任联系我们了，希望我们帮忙。
1: 我知道，是乐乐，刘飞的病人。
0: 今天见了乐乐，我好像有点理解你的处境了。每天见到那么多善良的人在经历痛苦，觉得自己能做的有限，很没有用，这应该就是你的心情吧。虽然不知道今天你要给我说什么，我也不一定能帮忙，但是只要你想说，我都愿意听。

0: 来到安康之后，才发现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人救不了，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年医还是这么没用。 但是当那些事情真的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面有那么多盏灯，每扇窗里都有不同的悲剧。 就像是在离岸的诺亚方舟上，我想要拯救世人，但是我的船太小，岸上苦难的人太多，苦难太重，我的船装不下也拖不动。
1: 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我的心里像是被一根刺扎了一样的疼。那你试着不要去想，或者把这个刺拔出来呢？
0: 我以前不懂，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根刺拔不掉，我也不想把它拔掉，因为这疼让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更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
1: 挺好的。

0: 都说医生见惯了生老病死，你看了这些都麻木了，你还能感觉痛，真的挺好的。
1: 谢谢你，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是我这一天最开心的事情。

0: 姐，
1: 哎，
0: 就你这还用什么设计方案啊？这气质去了不直接拿下呀？
1: 我跟你说，我这个客户可难搞定了，我的方案提交了十几二十遍都没有通过。行了，水壶给你，让他多喝水啊。
0: 嗯，
1: 我争取两个小时搞定，好不好？
0: 我一会儿带他去淘气堡，过来。
2: 妈妈，你能不能和客户多聊一会儿，晚点回来？
1: 你不就是想跟舅舅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吗？放你自由，去吧。
0: 想跟我多玩，跟你在一块儿待腻了，是不是？
1: 哎，你记得提醒他上厕所啊，他一疯玩起来就会忘。
0: 啊，知道，去玩的时候看住了。哎呀，不能磕了碰了，不能欺负小朋友，也不能被小朋友欺负，也不能吃冰淇淋，对不对？

0: 不是，李总，我都等了您快两个小时了，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要不然咱们再约一个时间吧。
1: 我时间很宝贵的，你要珍惜这次机会。
0: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真的。可是我真的是家里有急事儿，请您谅解一下好吗？
1: 没法谅解。你说你这方案改了几次了啊？你是专业不行，态度又何？我觉得我们的合作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哎，
0: 别啊，李总，咱们还得继续合作呀。是我的问题，我确实一时半会儿没有体会您说的这个大红大紫配大绿的格调，我再好好的感受一下您的想法好吗？哎，李总，我突然有灵感了。李总，李总，这配色不是挺好的吗？这脑子怎么那么轴啊？我想找一下王阳明，王大夫。
2: 王大夫，哦，我刚刚看到他去抢救大厅了。
0: 抢救大厅，哦，谢谢啊，
2: 客气。
3: 王阳明，你看我宰了你！
4: 妈妈，
0: 哎，哎呦，阿蜜，吓死我了！你怎么一个人啊？舅舅呢？谁带你来的？
4: 小火车舅舅。
0: 什么小火车舅舅？
5: 您是王阳明的姐姐吧？
4: 舅舅。
0: 啊，是的，您是？
5: 我是他同事。啊，我叫刘飞。
0: 刘飞。
5: 哎，小心小心。刘备的刘，飞非常的飞。
0: 啊，我。王阳明的王，欢乐的欢，王欢，很高兴认识你。哎，谢谢你帮我照顾哈密啊，他特别淘气，长这么大第一次跟陌生人在一起，居然还没哭，你还挺会哄孩子的嘛。哎，
5: 以前儿科轮过班，一个算什么，二三十个都不在话下，一个弹弓全搞定。
0: 弹弓？
4: 你快帮我妈妈听听，她心里有没有小火车？
5: 哈密，
0: 干嘛呀？
5: 哈密，哈密，
0: 说，
5: 你乖，下回舅舅不带你玩了。
0: 行了，你
5: 不行。哈密听话，要不下次舅舅不带你玩了啊。
4: 妈，哎呦，
0: 太淘气了。
5: 小孩子淘气，说明他聪明。
4: 就帮他听一。
5: 那舅舅帮哈密听一听，看看小火车走了没有。
4: 嗯，
5: 来，带好啊。来，放在心脏这儿，手扶好。来，走了吗？接着听。
0: 你可太有意思了，这么大半天就是靠这个哄着他的。
5: 逮哪儿听哪儿，桌子腿都听过了。
0: 看来这个弹弓挺厉害，功能还挺全的。
5: 我小时候呀，在医院长大的，当时就觉得这儿一切都没什么温度，也没人陪我玩，每天就是这弹弓陪着我，也算是我一个发小吧。
0: 太逗了，听起来怪可怜的啊，好孤单啊。行了，快把小火车舅舅的发小弹弓还给他吧。人家工作要用的，快还人家，快点儿。
5: 下次舅舅再带你玩啊。
0: 今天真的给你添麻烦了，要不然等王阿明下班了，我们一起吃饭吧。
5: 不用了，我这边还有事儿呢，他让我带哈密在这儿等他，应该也快结束了。我先去忙了。
0: 行，那你先忙吧，下次有时间我们再约。谢谢啊。
5: 客气了，走了哈密，舅舅下次陪你玩啊。
0: 再见。
4: 拜拜。
5: 再见。
0: 再见啊，谢谢。哎。我跟你说，不许在大庭广众撩我衣服啊，听到没有？嗯。嘿，你还笑，讨厌。
6: 冯老的身体啊，你不用担心，凭我多年的经验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结果应该马上会出来。
7: 谢谢阿姨，这么多年了每年都麻烦你。
6: 哎呀，你上幼儿园我就认识你了，还跟我这么客气。哎，我约了菲菲啊。哎呦，
5: 妈，你找我有事啊？
6: 没事，我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冯新颖，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0: 你不记得了，就是你冯伯伯的女儿。我参加过你十岁的生日会。哦，
1: 还送了我一台骑兵，彩色液晶屏的。你看吧，我就说他肯定记得你，也可能是记得游戏机。
0: 当时穿了个蓝色的公主裙，挺可爱小女孩。
1: 阿姨，怎么没听您说呀？菲菲现在可比小时候会说话多了。哟，那得分跟谁。在别人眼里，她是有名的难说话。那看来是我的荣幸了。听阿姨说。 我接个电话。喂，好，那我马上过来。有事啊？医生说我父亲的检查结果出来了，那我过去一下。哦，
0: 那你别着急啊，我们等着你。好，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也是。去吧。
1: 菲菲，
0: 这个女孩子怎么样？挺好的。那待会儿她出来，你请她吃顿晚饭呗。
1: 今天晚上不行，我还有事儿呢。
0: 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1: 我有事儿还得向你汇报。哎，
0: 你给我站住！你这大晚上的，你有什么事啊？
1: 我医院的事儿。
0: 哦，医院的事。嗯，那就好办了。
1: 谁给你安排的？曹院长。哦，新副院长是吧？我给他打电话。
0: 不是妈，非得把事说得这么直白吗？你给我介绍这个对象，我不想要。
1: 怎么就不想要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挺好的。
0: 是，人家姑娘是挺好的，那我想不想要，我喜不喜欢都得看感觉，不是你拿着法令枪指着我说预备起，然后我马上就能喜欢上了。 那我不是让你请她吃顿饭，两个人聊一聊，培养感情吗？
1: 人生就两件大事，工作、婚姻。工作上的事我没管你吧，婚姻上的事，绝对不能你说了算。
0: 嗯，
1: 那我就一定得接受一个你们理想的结婚对象，见面就相亲，相完亲就直接五花大绑，我就进洞房了。
0: 那如果两情相悦呢？
2: 那不是也很好吗？反正今天晚上我跟他吃不了饭。
3: 什么吃不了饭？行了，开我的车去，饭店我都订好了。妈妈，哎，刚才你打针的人可可怕了。别害怕，回头妈妈说舅舅，这个死舅舅太不靠谱，带我们来医院干嘛？吓死了是吧，宝宝？
1: 不像一个男子汉，
3: 王姐。哎，刘飞，你怎么还没走啊？哦，刚刚我还跟王阳明说呢，等你哪天有空，带你去我们家吃饭。
1: 好啊，今天晚上就可以。
4: 行了，那
3: 热烈欢迎啊，随时都行。
4: 哎，
1: 这是我妈。
4: 啊，
3: 这是我同事王阳明的姐姐。
4: 哦，
2: 阿姨您好，我是王欢。
1: 奶奶好，梅娜好，啊，你好，你好，好可爱呀！阿姨啊，刘飞特别好，可会照顾孩子了，可有耐心了。啊？
2: 他还会哄孩子？对呀。
1: 你看我差点都忘了，我们同事都约好了，今天晚上王姐一定要请我们去大家吃饭，对吧，王姐？
2: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早就说好了的。
1: 是，那你看吧，来不及了，先不说了，走了。哎呦，走了，王姐。
2: 哎，
1: 阿姨呢？
2: 我们先走了，再见啊。
1: 哎，
5: 再见。
1: 王姐，走。

0: 米冲刺还跑这么快。
1: 不好意思啊姐，我刚才其实我不是，
0: 其实你就是想让我帮你打个掩护呗。哎呀，压根就没想去我家吃饭对吧？
1: 对，不是不是也不对，我想去吃饭，但是我没想到要这么快。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想让你帮我打掩护的？
0: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我弟弟小时候干的坏事多了。
1: 真羡慕他有个这么好的姐姐。哎，
0: 一个姐姐等于半个妈，你有姐姐吗？
1: 我以前没有，但是我现在有了。啊，这不小火车都管我叫舅舅了吗？
0: 捡现成的呀。那我可够累的，又多个弟弟。
1: 不累，我可比王阳明懂事多了。
0: 是吗？那可真看不出来，我看你把你妈气得够呛。
1: 要不说是他姐呢，这话术风格都一模一样。
0: 别恩将仇报行吗？这话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话呀。晚上要是没什么事儿，去家里吃饭吧。
1: 这真不用麻烦钱。
0: 真没事，去家里吃饭吧。
2: 没事，麻烦什么呀？哼，哎，我妈从老家寄的羊小腿，正好今天借我的光，让你尝尝什么是真正的羊肉。
0: 借你什么光？你有什么功劳？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啊？哎，怎么回事？
2: 哎，你别，本来呀是跟你客气客气，真是。走吧，要不然家暴了都没人救。
0: 你俩别跑！
1: 小皮你好，
3: 别提了，去年哈密看神雕，说喜欢里面的大雕，我姐就给他买了这几只鸟，来，这边带你参观一下。
4: 这以前呀是哈密的领地，自从我来了以后，强行给他占领了。
1: 哈密这玩具不少啊！
3: 别提了，我姐惯孩子，喜欢啥都给买，所以这屋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你连床都没给我换，来，看看这个。
1: 这拼的，
3: 可不嘛！我姐强行给我升的级。
1: 你伸不开腿，你可以截肢啊！
3: 还有更夸张的，你看看这个。
4: 你知道我平时怎么保护自己这可怜的隐私吗？就靠这个。
5: 没收你房租，不错了啊！
3: 看见没，耳朵老尖了，寄人篱下的感觉不好吧？
1: 多温馨呐、啊！
6: 哎呀，我给你表演个求生欲啊！
4: 你知道什么叫巧手匠心吗？我跟你说，就我手摸的这个，全都是我漂亮的姐姐自己设计、自己做的，还有我这个书包。是我姐用废弃的安全气囊为我量身打造的，
1: 这太有设计感了。
4: 这就是我姐的生活理念，变废为宝。就问你环保不环保？
1: 环保。
4: 那你让我姐听见啊。
1: 环保。
7: 小火车舅舅、啊，我舅舅脑袋里怎么就没有小火车？
4: 什么小火车？你下午叫我们家哈密什么了？
1: 我们俩的秘密。
4: 你们还有秘密？
3: 什么秘密？来告诉我什么秘密？快告诉我什么秘密？快说秘密是什么？
7: 就我的头发好臭，把小火车都熏跑了。
4: 还没嫌你臭，你嫌我臭？
7: 臭！
4: 我洗个头去啊。
1: 哎，我用不用去帮个忙啊？
3: 哎，不用。哎，垫吧一口，
4: 有点肚子啊。
3: 西装脱了吧，不热呀、啊。

0: 辛苦了，姐。
1: 啊，没事儿，我喜欢做饭，你坐那玩吧。
0: 别，我帮你忙点什么？
1: 那行，那你帮我扒蒜吧。
0: 哎，哪儿啊？
1: 冰箱第一个。

0: 算了，冰箱里呢？你帮我找一下，你解除第一格，我没找到。你问他呀？没有。哎呀，第一格嘛？哪儿呢？这儿呢吗？第一格。你这不第五格吗？
1: 抽屉第一格，你视力低下呀。
2: 王阳明，你那个头发为什么总也冲不干净啊？
1: 那不挺干净的吗？
0: 快点，我再给你冲一下。实在太调皮了，每次我给王阳明洗头，他非要跑来捣乱。
3: 王阳明都不自己洗头啊？
0: 对呀，哎，我就想问你，这个洗头是不是你们男生的噩梦啊？他打小就害怕洗头，每次让他洗头，就像送他上那个断头台一样，滋儿哇乱叫啊。后来我就威胁他，我说你洗不洗啊？你要不洗，我给你剃个光头。从那以后，他才乖乖洗头。你呢？小时候也这样吗？
3: 我都自己洗。
0: 这么独立啊！
4: 你别闹我砸场啊！
0: 你不会扒蒜啊？
4: 他会扒虾。
5: 我也会扒虾。
0: 你倒是把他头发擦一下呀！
4: 他不让我给他擦。
5: 舅舅，你快帮我擦！舅舅。
0: 行，快给他擦。
4: 我擦。
0: 出去！
4: 你这真的是你妈的脾气！
0: 我家还太乱了，每天有他们两个简直就够了。
3: 挺好的。
0: 哎，对，我教你啊，就是其实扒这个蒜也没有那么难，你把这些蒜要找一个器皿放在里面，然后你就使劲的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就摇完之后，这个蒜皮和蒜它就会变得松了。这样的话，一拧，你看。一下就扒下来了，
3: 还挺有窍门这个。
0: 那当然了，抓点紧吧，我等着炒菜呢啊！哎，哈密，不要用遥控车去撞桌子，
3: 车都能听出来。
4: 我就刚才不给你演示了吗？耳朵老茧了。
1: 哈密山的东西比我身上还先进。
0: 王明回来，赶紧的把桌子收干净啊！十分钟以后开饭了。来吧，我们喝点啤酒吧。哎呦！
4: 哎呀，羊小腿来了！哎妈，这孩子一吃羊肉就发疯，是不是？啊！给我灵魂的灵魂的。
0: 灵魂，等一下。
4: 哎，今天全都是前腿啊。
3: 前腿、后腿还有区别呢？
4: 绝对啊，前腿肥瘦相间，肉嫩啊。
0: 帮我打针去。来，谢谢。哎，你怎么先给自己啊？你给客人先来啊！哎呀，
4: 他不一定吃得惯。
3: 不给我，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得惯啊？
4: 你客气。
3: 可以，可以，来来来。
5: 我也想来瓶啤酒。
0: 你喝什么啤酒啊？你小朋友，长大了。
3: 真香！
4: 来，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干一个，来干一个。
0: 来碰个小碗。
4: 吃这还用筷子？给。
5: 湖南不戴手套吗？直接用手抓。
0: 行，你不戴手套。
6: 你真不错。
5: 我已经洗完手了。
0: 多吃点。
6: 喝点有点凉。
3: 我来一个这个。
0: 啊！天哪！
3: 太香了。
0: 吃啊！你看他俩。
6: 卡米，咱们吃一会儿吃光了啊！
0: 快，卡米。来，慢点啊，慢点啊，能站稳吗？
4: 能，没事。
0: 哎呀，你这酒量不咋地呀、啊！
4: 姐，你这手艺太好了，吃太多了。
0: 这还多呢？
4: 还没见过老家的，那三四个、四五个兄弟，没吃你这羊肉都进不了门。
0: 真的，太恐怖了。 吃，那就是吃一宿，而且吃的呀，满屋子都是，满地都是鞋，还住我们家。
4: 哎，你还记得你那个火炬鸡吗？
3: 什么火炬鸡啊？
4: 我姐说要给我们烤个鸡，把鸡插棍儿上放火炉旁边给忘了，然后那火光熊熊，哎呦，给我们都惊了。我跟你说，
0: 把它嘴缝上，
3: 小手术都不用打麻药了，给它缝上。
0: 烦心事都没有，成天就知道作。一到了周末呀，亲戚呀、朋友啊，都到我们家，又吃又喝，又唱又跳，喝多了就住家里，可热闹了。
3: 我很久都没这么开心过了，谢谢啊。
0: 谢谢啥呀？
3: 那你们刚小时候说你们就在家。
0: 哎，电梯来了，行，改天再说，下次来再给你讲小时候的故事啊。
4: 下次来给你讲小时候的事儿。
0: 路上慢点啊。
6: 哎呀，拜拜，
3: 谢谢，
4: 拜。
0: 谢谢什么呀？我要谢谢你照顾哈密呢。
3: 哈密，
5: 你别忘了，
3: 我记着呢。
5: 轰隆隆，
4: 轰隆隆，轰隆隆。
3: 哎，拜拜，拜拜，
0: 拜拜，路上小心点啊。
5: 拜拜。
4: 哎，你别吐电梯上。
0: 酒量这么烂，天
4: 哪！不是刘飞，你太难吃了，我都没吃饱啊。
0: 我知道，我特意给你留了两条腿。哎呦，轻点你的腿。哎呦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

0: 你看看人家，谦让。嗯，太鲜了。
1: 陆老师啊，你说你汤包的这么好，你太太在家肯定很幸福吧？哎
2: 呀，我还没太太呢。
1: 啊？不会吧？
2: 是不是啊？啊？像我这么优秀的不应该哈？
1: 对啊。嗯。你说你手艺这么好，都找不到老婆，你是别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吗？嗯不是
0: 敷衍啊，
1: 我的意思，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的意思是，
0: 说
1: 有这么好手艺的男人，其他地方一定不会差的。
0: 听见没有？来，具体说说，比如呢？
1: 你想煲这个汤，肯定需要耐心啊，对吧？然后我妈说过了，但凡做饭好吃的男人，人品都不会太差的，一定是心里装着爱的人，所以做饭才会如此美味。
0: 知我者，缺也；褒也，褒有缺也。
1: 啊！啊！我吃饱了。陆老师，以后有什么好吃的，记得再喊我。
0: 必须叫你。
1: 陆姐，你吃完了吧？我帮你把碗收了吧。
2: 放这，别动。
1: 没事，吃饭有的事儿。
2: 哎呀，不，你不是忙吗？你这赶紧去，忙你的。嗯，走吧。
1: 啊，嗯，谢谢陆老师。我走了啊，拜拜。
2: 嗯，爱吃就常吃。
0: 把碗洗了。
3: 妈，我还在高速上呢。三四个小时，啊、嗯，
4: 我这儿有水，
3: 你们先吃吧，不用管我了。啊、嗯，行，先挂了啊。
4: 哎，我的车就在高速路旁边呢。哎呀，这么多人在那等着呢，你们能不能快点？啊，赶紧赶紧。
5: 师傅，对不起，我刚刚听他们说还有三四个小时啊。你不是说接我们的车很快就到吗？到底需要多久啊？
4: 这不，我刚打完电话，最少还得两个小时。
5: 还要两个小时？我。师傅，这晚上八点半我一定要赶到燕都的，我有急事儿啊，你能不能帮忙催一下？
4: 你着急，这么多人都着急，你着急你在这儿也挡不着车呀。
5: 这么说吧，师傅，我是个大夫，我八点半一定要赶到燕都，我真的有急事儿啊。
4: 你着急？
5: 啊。
4: 那行，我帮你想想办法。
5: 哎，好，好，谢谢。
6: 喂，哎，你在哪儿呢？我到了。行，没问题。
4: 哎，我先走了啊。
6: 哎，好嘞。
4: 哎，来，去吧。
5: 哎，好好好，好，谢谢啊。哎，谢谢。哎
4: 呦，您慢着点啊。
5: 啊，好。哎呦，辛苦你了啊。
4: 哎呦，没事，慢点。
5: 啊，谢谢啊。
4: 慢点啊。哎
6: 呦，着急，小心。
5: 哎，你的车在哪儿啊？
6: 哎，你跟着我走吧。
5: 好好好。

0: 喂，啊，哎，我给朋友帮个忙，哎，把人送到燕都就回来了。哎呀，放心吧，不会喝酒啊。哎，行了，我把人送到就回来啊，挂了啊。
1: 师傅
0: 啊，
1: 这趟辛苦你跑一趟。
0: 哎，没事、啊。
1: 那你这一趟我该给你多少钱？
0: 去燕都啊，
1: 啊，
0: 3000。
1: 三千，这也太贵了吧？你刚才没说呀？
0: 不是，您这不是着急吗？你看，这反正也没开出去多远，不然我再把您送回去，你坐大巴车去办事也行。
1: 别，千万别，你接着开。师傅，你这么做算不算是在敲我竹杠呢？
0: 嗨，兄弟，我不是跑粗都的啊，看见我后面的货了吗？我送一趟货呀，都不止这个数。再者说了，这回我是纯粹跟你帮忙，这天可就黑了，这地界啊压根儿就打不着车，要等天黑透了，那我可就不是这个价了。哎，你到底坐不坐啊？要坐啊扫码啊，别跟我这费劲。
1: 我给你现金。

0: 你是想收吗？
1: 师傅给你钱。嘿，哎呀，大哥，举起啊！嘿，
2: 我跟您说呀，上次也有一大哥。
1: 哎，师傅，你跟你的情况一样了，好好看看路行嘛。哎呀，
2: 也没事儿。
1: 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请你尽量快点，我真的赶时间。
2: 得嘞，您就请好吧啊，走着。

0: 王丽萍是吧？
1: 哎，对对对，妈妈回去给你办啊。医生，您看一下那个化验单。好好好好
0: 好。哟，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很高哎。
1: 啊？那我这以后
2: 妈妈
1: 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其他的指数还行。你这个头晕啊，应该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1: 啊，对，妈妈先把病号。
2: 妈妈不看病，妈妈陪黄华。妈妈这是我的爱莎。
3: 嘿，现在我才是你的爱莎公主。现在爱莎公主命令你。不许说话，因为妈妈要看病，好吗？乖啊。
0: 这个还好，不是特别严重啊。我跟你说，给你开点二甲双胍，给你开点瑞益宁，回去吃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啊，饮食上要很注意，药量上也要注意，要达到一个平衡啊。嗯，
4: 哟，温大夫，看什么戏呢？这么开心？
5: 我看什么了？我什么都没看啊。
4: 得了吧，都知道你在看包大夫。别等到了，我得送我报告单。
5: 我等你到了，这么大份你进不去？嗯，逗。别让他走。
6: 哎，你干嘛呀你？你干嘛？
7: 我问一下大夫，
6: 不是，医院你们家开的、
0: 啊？你这个胆小炎的情况啊，没有那么严重，还不到做手术的地步。
7: 来，给我拿药吧。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哼！哎，大夫，你看一下我这个。
8: 哎，
7: 他问我两句话，一分钟都要不了。你在这闹多久了？
6: 我在这排队，对吧？他插队，你替他说话。
7: 哎，王大夫，你找保安把他请进去。我看一下，就两分钟。
6: 我在这排队，你让保安把我请走。插队的人有理是吧？你不管他吗？
7: 我没有插队，我就是不讲理。
6: 我让你看看今天谁不讲理。
7: 谁？哎，杨静，来报警！
6: 哎，你们吵什么吵？这不是菜市场。我杜玉芬，
9: 你谁啊？
6: 我新来的。
7: 内蒙古来的，原来练摔跤的。
6: 就你们这么吵下去，谁能看病啊？后面还那么多人等着呢。你到底什么情况？
9: 我们没有情况，我孩子有情况。
10: 来，这是我孩子，你看看，这个手就这样。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
6: 这应该是骨折，
10: 骨折啊！哎，下一个就到我们了，要不你先给他止止疼吧。哭了一路了，肯定是疼得非常厉害，是不是？
11: 不是，你这孩子太小，得挂儿科。要不这样，你去一街我们挂号处重新挂个号。
10: 我走不开呀、啊，你看我爸，你看这个腿摔了一下，你看
11: 这怎么摔的？
10: 孩子跌下去了，然后他去抱，没有抱住，两个人一下子就滚下去了。
11: 你这得挂骨科，我们这是内科。
10: 你这不是急诊吗？急诊不是都看的吗？你一会儿骨科，一会儿儿科，你不能把我们病患推来推去吧？
11: 哎，你别急啊，因为你父亲这个情况只能在骨科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10: 但我们这个号都已经挂了呀，那怎么办呢？那找个人帮我们去挂个骨科号，好不好？
11: 要不然你先带着你父亲去骨科看一看，让阿姨和孩子等一等。
10: 我妈也去不了，她看见我爸跟我孩子前面一着急，那老毛病又犯了。
12: 哎呀，我说了不让你管我，不让你管我。
10: 妈，听我说呀，
12: 你管我这都。
10: 他前面已经吐了好几回了，他就觉得这个是老毛病，无所谓。吐了。妈，您少说两句，你说的我真的是头疼。哎呦，
11: 阿姨，
12: 这样。
11: 阿姨，情绪别激动啊，你是恶心呕吐是吗？你有胸痛胸闷吗？
12: 扎实的疼
11: 啊！你妈这个可能是心梗。哎，护士，问一下 CT 室。
13: 哦，好。
11: 哎！来人帮忙！王大夫！哎，两台手术啊，一台心梗，一台起搏器植入，等会儿是安排好了吗？
4: 他们说绿通大夫还没到。
11: 开玩笑呢，这谁的绿通？
4: 文达走到一步

0: 行行，哎，到了啊！到地方了，喂。嗯，好。到燕都了啊！
1: 哎，好。
0: 啊，谢谢啊。
2: 哎，
0: 哎，师傅，哎，哎，哎，你不能走，还没送到地方呢。
2: 这就是燕都啊，我的车限号进不了城，你在这儿打车方便啊。
0: 哎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哎，哎，哎。

0: 喂。
1: 哎，左老师在哪儿？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啊？
2: 两台手术病人都等着呢，死活联系不上。你有他家里电话吗？
1: 我没有啊。不是，你先找别的大夫，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2: 为什么？
0: 你别管了，你快点找人吧。啊。

0: 哎，师叔，看见我师傅了吗？
1: 师傅躺着呢，
0: 才几点就躺下了？
2: 师傅，赶紧起来了，急诊两台手术得上台了。
1: 老绿通了，大夫，
0: 魏大夫刚上台，昨天咱们回来呢。
1: 主任、副主任、各级领导，
0: 领导们都开会去了。
3: 那就找别的大夫。
0: 哎呀，这没有别的人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急诊突然来了好几台手术连着，都忙疯了。
1: 继续等劳阻。
0: 阻老师联系不上，一个下臂急性心梗，一个防治传导阻滞。哎呀，随时都可能猝死，这事儿你必须得，你快点起来。
3: 你怎么了？
0: 一大夫，不给自己造成多个过敏了还不消停？
1: 吃了口服药，还要打针呢，你就跟不知道有不良反应这回事儿似的。不良反应副作用，我比你清楚。你这不是最快吗？
2: 来来，我自己来。
0: 就您这模样啊，都够全院人笑一年半的。我来吧。

0: 你们三号道士，不比母亲，驾比极尽性格，释放支架，我来主刀。 二号道馆师，胡斌父亲，快满综合症，释放林奇，朱老师。一号道馆师，胡斌，防日传导组织三度，植入永久起搏器，刘飞在我跟朱老师的指导下操作，王阳明辅助。
1: 你们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前期的消毒、麻醉、静脉穿刺、导丝送至下乡静脉，建立好通道。剩下的由我或者祖老师下台之后完成。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最棒的是回答的最快。刘飞，替我看好他，别让他又捅娄子。
2: 我。
1: 我知道你心里没底，但凡事都有第一次。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我知道我是逼你上战场，但你放心，我跟老祖绝不会让你赌香港。
3: 哎，嗯，不行啊！放心，肯定行。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到时候你再审判我啊！
1: 准备手术，
4: 加油！

0: 您的情况比较特殊，需要全麻。术后的清醒跟麻醉剂的剂量还有每个人耐药性有关，时间长短不一样。
1: 那我好了之后，我爸妈的手术是不是也已经结束了？
0: 应该是。别担心，今天主要医生都很有经验。
1: 我不担心，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三口能够顺顺利利的从手术室里走出来。如果有人走不出来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2: 你放心吧，你们一家三口一个都不会少的。
3: 该说说，不该说别说啊。
1: 如果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平安出来的话，我给你们送大锦旗。
2: 放心吧，这面锦旗我们要定了。准备麻醉。
3: 好。阿姨啊，您儿子的手术那边都安排好了啊，您放心，我现在给您做手术，在您腿部呢做一个穿刺，然后安上一个支架。嗯，
0: 我们现在需要植入一个临时的心脏起搏器啊。
3: 今天我干多比啊，
0: 麻醉起效了，准备手术。

0: 啊，心率恢复了，准备领取。好。
1: 在左锁骨下切口，
2: 静脉造影。刘师啊，记得切口不要太深，一定要记得我以前说过的各种注意事项啊。

0: 脑子受阻，无法进入上腔静脉。哎，小安哥，你躲开点儿。哎，你把头像传过来吧。
1: 大夫，大夫。啊，怎么了？
2: 大夫，我妈血压又上来了。
1: 哦，血压多少？
2: 140、180。
1: 哎，行行，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快快快，我有事儿去了啊。你在这坐着来，啊。 在这自己待着，乖乖的不能跑啊！等我回来。你妈妈叫什么？
2: 陈芳芝。
1: 走。
3: 调整脑四方向，顺时针转，转，再转。
4: 逆时针。

0: 我要是你就给自己注射特浓咖啡，
1: 要不你非睡太晚不可。小陈，
2: 哎，陆老师，您说怎么了？
3: 给我注射五毫升五脏分呗。
4: 现在？
2: 可您刚才已经说过一样，这样不符合用药规则呀。
3: 哎呀，管得了那些？都这时候了，你听我的。
4: 那扎哪儿？
1: 扎脖子，还能扎哪儿啊？
5: 陆毅啊，你记得一定要稀释以后才能用啊。而且推得慢点儿。
0: 哎呀，你怎么跟个老太婆似的？你就做你手术，你管那么多干嘛？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梅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3: 哎，打扰一下。买了2块手表啊，
4: 对，买两块表，
3: 这是对表啊，
4: 对，
3: 两口子
5: 是，
3: 还挺幸福，挺对，觉得挺甜蜜啊。这两块表花多少钱？
4: 5000多块钱，
3: 5000多啊，平时的。
5: 平时的时候那表都挺贵，他一直喜欢表，一看好几万、7、8万、10来万都有，结果呢不舍得，你像咱们居家过日子嘛哈，然后哎听说这一次咱们这表又便宜又好，又是实实在在的瑞士货，所以说我俩今天就来了。
3: 来，挺高兴。
5: 哎，挺高兴。
3: 你感觉怎么样？
4: 高兴，
5: 终于满足他心愿了，因为好多年一直就要，我也没舍得给他买，太贵。
3: 这个现在呢，
5: 现在感觉挺好，5000多块钱买了一对情侣表，正好我们20年结婚纪念日嘛，然后很开心。
3: 那行，咱来欣赏欣赏，买这一对表，买的什么牌子？这是我看看。哦，这是浪驰，
5: 浪驰的
3: 是吧？
5: 特别好，
3: 这浪驰，哎呦，真漂亮，嘿。
5: 对，
3: 你看，哎呀，
5: 你看咱们这里，它那个什么，就是挺正规的，而且咱都有屏保的，到时候咱们有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找他们的，出现任何问题，全国都可以联网的，都可以找的。
3: 全国联保。
5: 联网的，对。既然咱们花钱买了，咱要买一个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达成了心愿，而且呢，真正买到了这个瑞士表，很开心。
3: 物超所值。
5: 对对对，是。
3: 好。

0: 物有所值，很好。
1: 要两位阿姨买表呢？
2: 买表呢？
1: 啊，买的是什么牌子的呀？
2: 那个的
1: 啊，瑞士进口的呀。
2: 进口的。哎，
1: 您呢？
3: 或者是梅花表？也是进口的。
1: 也是瑞士进口的。
3: 啊，
1: 为什么喜欢梅花手表呀？
3: 我这个梅花手表，我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1: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抛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席，我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瑞士进口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7: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7: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9: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10: 对，
9: 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10: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价位也适合。
11: 回来吧，邓老师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一块吧。
10: 快两人一买一块吧。

0: 好。
1: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0: 我有个影南哥。啊。我看好影南哥了。啊。哎，这个大方，挺
2: 漂亮吧？
0: 正好，
1: 很好看。
0: 正好啊。
1: 价格大概。
2: 关键美的放心。嗯。啊，有这个单小会儿。
0: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1: 才4000多块钱。啊。4000多块钱一块。啊。
0: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2: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0: 这个活动倒好。
2: 想着进口的表上哪去？
0: 这个又赚着了，
2: 赚着
0: 了，今天
2: 搞塑形也有了，
1: 真是赚着了，
0: 赚着赚着
2: 了，赚着
0: 太好了，
2: 真好，
0: 喜卖衣服了。
3: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4: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5: 看好这一块躺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6: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老想买，没买到，没几回儿。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7: 原装的。
6: 对，
8: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个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9: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0: 你选了吗？
9: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8: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7: 是浪驰的，哎，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给老公买一块。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瞬时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2: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哎，这是您的爱人吗？
13: 嗯，是。
12: 啊，结婚多少年了？
14: 50年了。
12: 50年了。
1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4: 是金婚啊？
12: 是金婚啊？
1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2: 3钻1响？
14: 对。
12: 哪3钻1响啊？
14: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2: 手表。
1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2: 为啥没买手表呢？
1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4: 对，
15: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2: 是的，
1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 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6: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7: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18: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啥，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19: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20: 多少钱啊？这个表？
19: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21: 阿姨，你开心吗？
22: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 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1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6: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1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标识。
1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1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听同事说啊，在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20: 这位先生你好。
21: 你好你好。
2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21: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21: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23: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5: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23: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画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 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0: 过去嘛，就是也没有钱，我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2: 整一个
0: 挺便宜的，3-4千块钱就能买一个。
2: 对，
0: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3: 我俩结婚的时候，只有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4: 真
3: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24: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25: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26: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2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2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啊，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7: 是。
29: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2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7: 是，
2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7: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8: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9: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7: 好，不打扰二位了。
30: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7: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7: 20年前哈。
3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7: 那可不是，
30: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7: 是
31: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7: 看看
31: 来了吗？
27: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
20: 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0: 满意，
31: 满意。
3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31: 儿。你看这表，

0: 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不过呀，我们栏目组的好物发现官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终于找到了这款啊，可以说是多吃不怕的撒琪玛。哦，
1: 在哪儿呢？我们家呀都爱吃撒琪玛。我呀尝尝啥味儿的得。
0: 那我们请出来今天的请客人，也就是宝珍堂的品牌经理王总，欢迎，
1: 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撒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撒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0: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嗯，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不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1: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1: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2: 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

0: 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儿，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1: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她也容易饿，哎，我也给她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0: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1: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保真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0: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0: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哎
2: 呀，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3盒，再送3盒，不到100元6盒，超级合适了吧？
0: 这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两组，自己一组给亲朋好友啊，分一组，一人两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
2: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在给他包里的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属当中的标的呢再做一个排序。第一个看啊，就是高技术壁垒优先号，我们觉得其实跟商业航天当中都是很看的，都是很像的。凡是这种我们说新质生产力的，那技术肯定是啊，是这个是最重中之重的啊，所以我们放在第一点来讲哈。那么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有独家绝活的啊，就是你能干别人干不了的啊。这个其实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就原来我们说过一个，凡是能做新能源汽车的都能做机器人儿、
1: oh.
0: 啊，其实这个就是这么说的哈，其实逻辑也是通的。但是啊，他说的是机器人儿少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人形，
1: 人形
0: 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相对于这个高技术壁垒要集中在人形上面来看。
1: 嗯，
0: 人形的专项技术、专业技术，你有别人没有的独家绝活啊，
1: 嗯、
0: 是我们这种护城河深、护城河高这种高技术壁垒的所优先哈。第二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哈，就是绑定一些偏哎标杆型企业的，就是你得是好学生那个梯队的，
1: 嗯、
0: 对吧？三呢看的是哎，就是我们这个。自主技术的哈，做了突破的、
1: 嗯、
0: 哎，就哪怕是刚刚做了突破，哎，朝这个方向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哎更多的采购啊，更多的哎去应用到这个当中呢，也是可以被优先看到的。再看啊，就是那个相对于产量当中呢，还是要啊比较有这个弹性的，就是什么，就产能跟得上、
1: 嗯、
0: 因为现在机器人已经不像以前了，我们现在讲究的一个什么落地，一旦落地是讲究的生产，
1: 嗯，
0: 哎，你说的天花乱坠，说的什么你跟不上，这种弹性量上来的时候你根本吃不到，
1: 是
0: 啊、嗯、所以是一定要有这种生产的空间的。

0: 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入味。从六朝食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儿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2: 老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妹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1: 是吧？
2: 吃完了这个呀，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1: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2: 好，欢迎。
3: 好，我来了。
1: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2: 对，
3: 赶紧品尝品尝吧。
2: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1: 是，
2: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1: 受不 了
2: 赶紧尝一口吧。哎呦，
1: 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哇，你瞧瞧，
2: 特香吧。哦，
1: 太爽了，
2: 太香了，
1: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3: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4: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3: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1: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3: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3: 有一个卤鸭杂包。哦，快比我脸大了。
4: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焖泡5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3: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2: 这确实方便。嗯，我们老两口啊，不爱做饭的时候啊，泡上两。

0: 两桶，热热乎乎的，这还是全聚德的，想想就过瘾。哎呦，一会儿我可得下单买点儿。
1: 刚才两位品尝完的鸭血籽子汤之所以比之前好吃，那是必然的。
2: 我们全聚德不是普通小企业，全聚德创建于清朝统治三年，历经三个世纪，是中华老字号 A 股上市公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保护单位，也是国企和保公单位，旗下四个品牌分别是全聚德、仿膳、丰泽园、四川饭店，都赫赫有名，
3: 都是北京城啊高端餐饮的代表。老百姓的话说啊，那都是烹饪高端菜肴的呀。
1: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采用新鲜的鸭血、鸭肝，以南京风味为基，
2: 搭配全聚德专属调料香辛料，融合浓郁鸭脂鲜香，柔和了食材本身自带的风味。粉丝啊是红薯粉丝，软糯顺滑，晶莹剔透。最关键的是，在熬汤时加入了全聚德烤鸭鸭酱，打造出醇厚绵长的汤底风味。
1: 所以呢，就知道为什么比原来的鸭血粉丝汤好吃了。
0: 嘿，好嘛，这一道民俗小吃下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也太顶了。这真是天花板级的了。
3: 对，
0: 这可真是对同行们的降维打击。囤点这个，在家呀，随时随地的就能品尝地道的百年老字号美食，不管是三餐还是夜宵，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喝上这么一碗，地道。
3: 它还是常温保存，也不占冰箱嘛。我妈总说呀，吃什么东西这嘴里没味儿。
0: 对，哎，
3: 给她尝尝这个，肯定是下饭解馋过瘾呢。哎，夏总啊，这个鸭血粉丝汤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那个时候啊，如果兜里这个没什么钱啊，或者说想省着点的时候啊，我就吃什么盖饭啊、面条啊、米线什么的，我就轮换着吃嘛，十几块钱。但凡啊，我想吃点好的的时候，哎，我就去吃什么小炒啊，还有鸭血粉丝汤什么的。那个时候可都20多块钱一碗，
1: 现在小饭店一碗都28-9，大饭店都35-6了。
0: 哎呀，夏总，您快说说咱们怎么卖呀、啊？我得买点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尝尝。
1: 大家看，这跑的一桶，
3: 哇，这么多啊！
1: 饭店里卖你30多，一点毛病没有。今天我给大家放大优惠，不到100元。不是3桶，也不是4桶，直接给到大家5桶，大家觉得怎么样？
3: 别介，夏总，您看我们家4口人啊，买回去吃这么一顿，一下4桶没了。哎，剩第二顿咱吃的时候不够数了，谁吃谁不吃啊？这不是闹家庭矛盾吗？
0: 对呀、
1: 啊，别着急呀、啊。我今天再多送2桶哦，7大桶怎么样？
0: 这7桶啊也不够分的呀。这到周末我们家的子女带着孩子来看望我们老两口，这么好的美食，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谁不想吃啊？这不够分的呀。
1: 阿姨，这可是全聚德特制的，不到100块钱7桶，才合14块钱一桶。我的阿姨，
0: 夏总，你看大伙儿啊，看到这么好的美食，不光自己吃，怎么着也得送点亲朋好友啊！你就再加2桶嘛，让大家呀，多捡点实惠。
1: 行吧，给大家增加2桶，升级到9桶。大家伙儿帮忙宣传宣传。
3: 哎，夏总啊，咱干脆啊凑10桶得了。
0: 10桶好，10全10美。
3: 对，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给到10桶了，咱们下一单好不好？
3: 好。
1: 阿姨，真不能再送了，10桶我们亏钱呀。
3: 哎，夏总啊，您啊要是小厂家，这最后一桶啊我们也就不提了，但是全聚德那可是大集团啊。
0: 是啊，
3: 你说还差观众朋友们这口吃的吗？不应该吧。哎呀，
1: 我是真说不过你啊。
0: 没问题。
3: 怎么样，夏总？
0: 没问题，
1: 那就送了吧。10桶不到100元，不能让我亏太多呀。咱们就限量前200组吧。
3: 好，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
0: 谢谢、哎、我先下一个。
3: 今天国企老字号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今天10大桶还不到100块钱，开抢了。
0: 好，
3: 送货上门，赶快抢购尝鲜吧。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

0: 我和王乾还有夏总，砍价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呀，爷，
0: 这全聚德大品牌的鸭血粉丝汤啊，被我们一刀一刀的砍下来了，这不到100块钱十桶，也就是在我们栏目组，别的地儿啊绝对没戏。我呀不带瞎说的，15年前呀，你要是在北京想吃这么一碗有品质的鸭血粉丝汤，你就是去小饭馆也得20多块钱一碗，不到10块钱这么一大桶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敢想吗？我刚才呀是抢了3组
1: 哦，
0: 我不但自己吃，我准备呀给我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分一点，这呀毕竟是全聚德的大品牌，
1: 囤点这个呀放在家里边，平时啊咱要是懒得做饭了，开水啊这么一泡，或者呢放锅里这么一煮，全家人啊那都抢着吃，
0: 对，
1: 热热乎乎汤汤水水的，吃完还倍儿舒服，还可以随口味放点蔬菜或者调味儿。您外出旅游啊，包里头放上这么2桶，无论啊咱在火车上或者咱到景点直接就吃上了，开水这么一泡啊，咱就马上吃上全聚德的鸭血粉丝汤了，周围人得馋成啥样啊，是不是？
2: 全聚德是百年品牌，在做和鸭子相关的美食上绝对是专业的，
1: 在我们心里啊那可是笑傲江湖独步武林了。
3: 这款鸭血粉丝汤不但甄选优质食材，而且是鸭血鸭杂包，是加大分量的，以南京风味为基础，重点以全聚德烤鸭鸭架、秘制调料和鸭汤工艺匠心烹饪的美食，还有咱这是非油炸更健康，很多厂家的方便食品配料你去看去吧，
2: 香精、色素、防腐剂都在配料表里，这又不是做实验，太夸张。说到这儿，我向大家保证，
3: 全聚德是国企老字号上市公司，配料遵循的是谨慎添加原则，配料精简克制，不乱添加，保证天然食材，
2: 严格的品控，层层把控，请大家安心购买，放心购买，买到家后有任何不满意都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会立刻安排专业人圆满解决。
4: 国企老字号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开始尝鲜，特惠价10桶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自家吃送人都不错，赶紧抢购。用全聚德烤鸭鸭架和秘制调料熬制的老鸭汤，搭配鲜嫩脆弹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红薯粉丝组成的原味鸭血粉丝汤，太解馋了，鲜香醇厚，一口入魂，常温保存，开水冲泡就能吃，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10桶不到100元，赶紧打

0: 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我的晚年找谁托付？一定监护托举两代人生，
3: 以后我走了，有人管他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制度组合拳，选对人，防住坑。
4: 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搭建起自己的养老服务框架，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晚年是真的有所托付。
2: 从观望到落笔，勇敢起步。
5: 第一步就是很简单，就是去了解。我们呢，不要担心这个事情有多复杂啊，有多深奥。
2: 制度出台是起点，如何让托付真正落地？
6: 我们中福喜亚和汇丰公益基金会啊，共同发起了惠爱常伴老年人一定监护行业培育项目。
2: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6月29日最新发布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普及，补齐 AI 产业人才供给短板。而此前多部委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不约而同地聚焦人工智能这个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方案提出，推进 AI 电网调度，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印发的行业五年规划也将重点布局 AI 智慧种植、城市数字孪生等场景。从教育、能源到农业、城乡建设，都把全面落实人工智能作为核心部署方向。这也让 AI 成为股市上半年一枝独秀的龙头赛道。而 AI 里站在 C 位的无疑就是光。到底什么是光？现在站在光里晚不晚？今天我们和您与光同行，分享资本市场红利。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我们今天现场呢是请来了一位新嘉宾，他就是科班出身的券商高管许志。那么本系列的节目呢，应该说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您可以收藏起来，慢慢的去反复研究啊，寻找一些投资的门道和技巧。好，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许志。许志，德邦证券。

0: 选资深投资专家，曾在国内外投行、银行等多类金融机构供职，熟悉海内外超大型机构财富管理投资策略体系，擅长金融资产配置。欢迎徐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好，柯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从去年的4月7号3040点这个位置，上证指数呢涨幅是33.87%，沪深300涨幅是37.84%，创业板指、科创50已经是翻倍了哈。再来看一下哈，非常亮眼的一些个股的涨幅有 多大呢？元杰科技哈，它这一年的涨幅达到了15倍，中金信创呢也是14倍的涨幅，新易盛的涨幅是12倍，世嘉光子也达到了11倍的涨幅。这些个股上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在光里啊。那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光是怎么理解？光代表什么？
1: 资本市场里边的光就是我们的光通性啊，就是听着好像非常难理解，但实际上说白了也不难啊，就是用光来做信息的交换，其实很像是我们的烽火台啊，就是像古代啊，烽火台上面发现了外边有敌人，然后呢他就把烽火台点着了，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的电信号变成了光信号，然后呢外就城里边的人呢看到烽火台上面的光和烟啊，然后就相当于光信号变成了电信号，然后赶紧传递到城里边，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传递。光通信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它只不过是载体有所变化，它的载体主要是我们的光纤啊，它是用光纤作为一个载体，用光来沟通而已啊，实现一个信号的电光和光电的一个转换，然后呢将数字信号转成一个光，通过光纤传输这么一个过程而已。
0: 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哈，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 CPU 啊 PCB 啊等等等等哈，涨幅也是在50%多以上，个股或者是内部的细分是层出不穷的在上涨。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块它是会在今年爆发，为什么是在硬件当中爆发呢？
1: 其实硬件的爆发算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惯例啊，因为大家其实注意去看啊，我们铁路的这个出现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级别的生产力的一个飙升，但是在铁路这个火车头这个东西刚刚出现啊，大家刚刚知道有这么东西的时候，其实在市场中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也不是说这个火车站啊，上涨最快的是做铁轨的，到我们光的这个程度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 AI 硬件现在

0: 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呢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的已经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吗？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1: 啊
2: 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也设计特别。

0: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0: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个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0: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肉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1: 记性
0: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搬新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嗯、啊，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
0: 嗯，
1: 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
0: 嗯、
1: 啊，就是人房互动。
0: 哎，
1: 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
0: 嗯、
1: 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
0: 嗯，
1: 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嗯，哎、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
1: 哎、
0: 生活空间哈。
1: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
0: 嗯、
1: 就是服务于生活嘛。
0: 嗯，
1: 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1: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
0: 嗯。
1: 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
0: 嗯、
1: 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
0: 嗯、
1: 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
0: 嗯，
1: 哎，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
0: 嗯、
1: 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
0: 嗯、
1: 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
0: 嗯、
1: 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
0: 嗯、
1: 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
0: 嗯、
1: 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
0: 嗯，
1: 台面咱们也是干干净净的啊，
0: 嗯、
1: 不藏污纳垢、
0: 嗯，
1: 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1: 啊，越住越舒心。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
0: 嗯、
1: 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0: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即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立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术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后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
0: 嗯，
1: 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
0: 哎，
1: 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一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十。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哎，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戚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央行数据显示，九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7.52万亿元，同比增长7.6%，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9.45万亿元，同比增长7.5%，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海关总署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月至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近日，中证协向券商下发了2025年证券公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统计报告。报告明确要求券商建立 AI 投研内控审核机制，严禁分析师直接采信未经核验的 AI 生成内容，切实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北京企业绿色布局再添新通道。10月13日，如东北京绿色发展恳谈会在京举行，现场签约10个产业项目，启动北京如东投资合作。清华、德勤专家围绕算电协同支招，世纪互联、先正达等企业看好如东绿电、港口和算力基础。未来双方将在氢能、新材料、绿色制算等领域合作，为北京企业绿色转型和产业外溢提供新选择。
0: 重阳节来临之际，北京

0: 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型巡展活动第三站走进了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康瑞家样板间。
1: 作为全市巡展首个由国企闲置资产改造的样板站点，这里搭建起了集适老化科普宣教、实景沉浸式体验、养老综合服务、供需咨询对接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辐射和平街街道12个社区，约2.65万名老年人。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前来参观的老年人最关心什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卫生间防滑、马桶扶手、厨房升降柜、升降床等适老化设施，成为他们反复提及的重点。这些看似细微的改造，恰恰是老年人居家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安全需求。
3: 就像他们那个床啊什么的，还有那扶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了，确实是很方便。
4: 因为老年人嘛，就怕登高啊什么的，容易摔倒跌倒。厨房那个柜子，它一升一降就能够着东西，
5: 尤其防滑，因为我们上年纪嘛，特别怕摔，你知道吧？防滑的是首选的，智能的当然更好了。
2: 除了眼下急需的安全改造，不少老年人也在体验中关注舒适度和智能化，并为今后生活提前打算。从怕摔跤到坐得舒服，从现在够用到为今后准备，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从安全底线向品质生活延伸。
6: 我看看舒适度行不行啊？看手机啊，看什么的，就是看方便不方便。它这包裹性挺强的，倒是，挺柔软的。
7: 我们两口呀，现在都自理能力挺好的，所以目前还不需要。但是你有时候你要为今后啊，是吧？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今后如果需要呢？
8: 因为我们这装修都10多年了，可能也有点过时了。现在新东西特别多，目前好像还不是特需要，但是感兴趣。
2: 这些可不只是个别人的需求。和平街街道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辖区10多万人口中，老年人近3万。
9: 整个辖区呢，大概是500多栋居民楼，但是2000年以前就是符合老旧改标准的，就有379栋楼。因此，咱们这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较多，楼房年龄也比较老旧，适老化改造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咱们地区这个居民的一个迫切需求的。
2: 一方面有迫切需求和改造意愿，一方面却不会改。不敢改，不知道怎么改。北京市发改委从2024年起推出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用场景和体验来打通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的对接。
10: 因为适老化产品也好，包括适老化的改造服务，包括智能产品的进入，最主要要针对这老年人他的客观的实际的需求。但是老年人对这个适老化的一些需求，实际上大家有个生活的一些行为的惯性，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东西，他没有体验感，没有直观的感受，所以必须有一个场景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直观的体验。咱们经常说最后一公里，实际上对老年人说，他就是最后一公分。
2: 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让老年人有了直观体验的场所。从厨房里的拉篮式改造，到卫生间里的扶手和防滑设施，在样板间进行标准化展示，再通过从设计到施工的全流程服务，让这些具体方案从样板间走进真实家庭，逐一解决不同家庭的差异性问题。
11: 一是场景差异，样板间是标准化产品，居民家里户型、装修年代、老人身体状况、预算各不相同，必须一户一策，不能照搬。二是产品差异，展示的是成熟单品，真正入户要解决安装条件、水电适配和老人现有家居环境的兼容问题。三是决策差异，老人从来看看到改我家需要一个过程，要陪伴式服务，不能一次性推销。
2: 近年来，面对日益增长的适老化改造需求，北京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面向老年人家庭的改造补贴、面向困难群体的保障性补贴，以及对产业端的投资补助和贴息支持等。但适老化改造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不能只靠财政补贴，更需要用市场化机制来激发活力。
10: 我们做这个样板间和做适老化改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大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带动着整个产业不断去迭代。因为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一个大的场景的融合，所谓的一个行业在一个居家的小环境的一个 大的集成，有好多创新的东西在里头，这个是一个市场形成的过程。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政府我们打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包含了设计、施工、养老服务、产品服务，包括一些平台

0: 企业，这么多老人，这么多产品，这么多服务，只有市场化才能更好，才能发展得更好。
1: 下一步，北京市发改委将持续优化完善居家适老化改造配套政策体系，推广覆盖多区、模式多元的居家适老化实景改造样板，推动开发适配不同户型、不同预算的改造套餐，通过规模化实施降低改造成本，促进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居家生活更安全、更便利、更有获得感。
2: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快速释放，有行业统计显示，今年三季度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达到43.9%，增速位居全行业第一位。
3: 众所周知啊，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万千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近年来呢，过去只要肯出力就能做好护工的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正在被扭转，规范化的培训、持证上岗，逐步成为了养老行业的从业新标尺。
2: 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朝阳区某家政培训学校以及线下养老机构，实地探访养老人才职业化发展的真实现状。
4: 大家都会数脉搏吗？要摸得到的动脉搏动，简称脉搏。大拇哥敲一下，这儿有个窝窝。
1: 这里是朝阳区一家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的课堂教室里，学员们正在开展老年人照护专业课程学习，从生命体征监测到噎食应急处置，再到失能老人生活照料，每一项操作都有着标准化流程。养老照护早已不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而是一套融合生活照料、基础医学常识、应急急救的专业技能体系。
5: 我刚才讲的是关于老年人照护的这些培训，刚才讲的是生命体征测量的这一部分内容，然后其实这部分内容呢是对照护老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如说高血压的老人，咱们每天要为老人监测血压，如果老人生病了，然后咱们要给他数脉搏，然后要给他测体温，这些呢护理员都应该完全掌握的，如果掌握不了的话，就是老人有病情变化呀，你不能及时发现就影响工作了。因为就是光把老人生活照顾好还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然后护理员呢必须要有一些医学常识，比如说协助老人吃药呀，观察老人的那个就是生命体征的变化呀，包括还要会给老人测血糖，然后观察老人的血糖的变化，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随着行业规范化推进，考证已经成为养老行业人员上岗前的重要环节。目前北京范围内国家认可的养老相关证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社部门备案评价机构颁发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全国联网可查，是养老机构最基础的上岗凭证。第二类是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国家新增职业，对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侧重失能老人综合照护，是当下报考热度很高的证书。第三类是北京市建地管理中心颁发的老年人照护家政专项技能证书，适合居家照护从业人员报考。
6: 为什么要会进行这个专业的培训，就是有一些操作它是有规范化的这么一个操作，比如说老人他发生了这种噎食怎么办呀，怎么处理呀，那我们老师就会很专业的，就比如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那它的操作的这个第一步需要做什么，第二步需要做什么在培训的时候都会一一去讲解，同时呢也会让服务人员他在培训的过程里边实际的去操作，去感受你的重点是什么。
1: 据了解，培训会根据不同考证板块设置时长，平均培训周期大概一周左右，面向零基础小白学员，课程时长会相应拉长，大约需要半个月。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以及北京市家政专项认定这几类证书，整体费用大多在1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完成学习考核后即可获取对应证书。
6: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种专业的培训，有一到两场的培训，那大概可能每一场培训的话都有差不多二三十个人参与，所以说我们目前在北京就是咱们这个家政的专项能力认定这一块，我们已经培养了大概就是600多人以上，那除了这个家政专项能力之外，我们还有做这个长期照顾师的认定。长期照顾师的话，我们也是每个月都有这个认定考试，大概每次考试都在150左右，所以说也是大概有输送了也差不多有1000多个这个专业的这个人才了。
1: 培训学校输出的持证人才最终流向养老院、居家照护等岗位。记者来到朝阳区爱农养老院，这家养老院现有床位66张，入住率接近100%，一线护理员一共16名，在这里持证上岗是硬性要求。
7: 持证上岗那必须的，因为他是养老护理员，分为那个等级证吧，有初级的、中级的，还有高级的。在给他分配活的时候，派岗的时候就有要求，初级证他只能干一点那个就是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那种的。完了，像我们失能老人照护的那个分的比较细的那个，就得由中级以上来。
1: 在这里，证书不仅仅是上岗门槛，也直接和薪酬挂钩。养老院护理员工资分为3部分，统一的基本工资，根据照护老人等级数量核算的岗位绩效工资，还有安全考核奖励，有证技能等级高的护理员收入明显更高。
7: 就是你看几个老人，你看4个老人跟你看5个老人肯定不一样，是吧？老人他有那个评估嘛，评估要有级别的，完了就是重的老人呢，你肯定得交给，不能交给一个刚来的护理员干呀。
4: 咱们最高级别证书的这些护理员，他大概每月能有多少钱？
7: 工资啊？
4: 对
7: 啊，工资应该在7000左右。
4: 7000，如果没有证呢？
7: 就5000多吧。
1: 行业统计显示，今年3季度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达43.9%，岗位招聘持续扩张，养老护理人才需求快速攀升。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证书不再只是一张纸质证明，更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技能等级与定岗薪酬相挂钩，倒逼照护人员提升专业能力，但持证人才供给缺口仍客观存在。打通培训、考证、岗位激增全链条，才能为养老行业输送更多靠谱的专业照护力量。
2: 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欣赏秋色也不仅限于山水之间。就在城市间的一条胡同里，一座小院最近人气高涨。
3: 这说的是老舍纪念馆啊，它不同于大型的博物馆，名人故居呢虽然空间不大，但依托独特的人文 IP， 也成为了秋日限定里的文旅爆款。
8: 门口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院内几乎人挨着人拍照。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纪念馆也被称为单式小院，自打10月初进入赏柿季以来，就天天如此。
9: 它有文化衬托的柿子，其实柿子哪里都有。
4: 对呀、
9: 但是它有这个背景，你就会想当年，就好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几百年前谁看过，然后今天我看过了。
4: 嗯，
9: 他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怎样去构思他的作品？然后我今天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我又是怎么想的？
10: 老舍故居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代表吧，代表的是北京的文化呀。
8: 老舍纪念馆的2棵柿子树是老舍夫妇在1953年亲手种下的，7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果实正在引燃一场小型博物馆的文博消费热。赏柿期预计持续到11月1日，短短20多天时间，也给这座免费开放的小院增加了巨大的客流压力。10月1号柿子还青着，小院就开始爆满。纪念馆不得不将每天预约限额从日常的400人临时上调至2000人，未来一周的名额全都约满了。虽然同时在馆人数控制在60人以内，但毕竟小院只有200多平方米，还是显得有些局促。
11: 昨天下午来就没进来，就排到那头就回家了。今儿早起一大早就来了，
4: 还得早上来，
11: 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他这个小院吧，他有那种厚重感，写的就关于北京的好些那个著作，金鱼池，骆驼祥子，就当时的那个龙须沟啊，都是老舍笔下的。他写的很好。
8: 这座老舍先生居住了16年的小院，如今的火爆，反映出公众对小而美的文化空间有真实迫切的需求。 为了接住这波流量，不让游客看一眼柿子就走，纪念馆目前一共推出了包括饮品、冰箱贴、挂件、文具、家居用品等在内的50多款文创产品，融合了柿子树、老舍先生喜爱的小白猫和小院建筑等元素，其中多款冰箱贴都已经断货，需要等待1周左右。大家对小院的喜爱不光是因为柿子，更是因为觉得离老舍先生是那么的近。老舍作品中的很多经典文字都被巧妙地设计得

0: 到了文创中，
1: 因为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她老公是初恋，所以我打算把这个送给她，然后我希望能贴到她的婚房的冰箱里。哇，
2: 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
1: 对，我来过，我也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美好。
3: 做老舍先生的文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据统计，他的文字量都有800多万字，有再加上他的翻译啊，他的书信，将近1000万字的文稿。刚开始也是从他的散文里面去入手，因为散文更贴近他的生活，也更跟我们当下人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从散文入手，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会再从他的一些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然后还有《茶馆》，去重点的开发这个文学的 IP。
0: 目前老舍纪念馆的文创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6到7倍。为了增强观众体验感，纪念馆还放映老舍先生作品改编的电影。等到霜降后，柿子完全成熟，还将举办老舍先生书评活动，把熟透的柿子赠送给观众品尝，感受老舍作品中的小人物大温暖，与老舍先生来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4: 就是这两年，不光我们小院，可能整个北京的这种赏秋的这种热情都非常高。单诗季呢，只是我们这个整个全年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平常里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挖掘一些老舍先生文学相关的，包括老舍先生作品中写的京味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开发我们的文创产品。因为我们这儿外地游客相对比较多，大家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想把具有京味文化的地域特色的这种产品带回家。像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后的一个重点。
0: 2026博物馆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公众参观博物馆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打卡式游览深化为追求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备案在册的博物馆目前共有252家，其中有大量小而美的特色场馆。当他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季节符号和消费接口，文博消费的版图就不再只是大馆的独角戏。
5: 随着国庆长假落幕，出行高峰也迅速出现回落。统计显示，节后机票价格应声跳水。
6: 不只是机票啊，现在的酒店等出行成本也在明显的降低。你看，比如说就拿机票来说哈，部分航线呀，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了。这成本一降呢，很多朋友啊，错峰出游的热情也就一下跟着上来了。
5: 没错，当前旅游市场正迎来了错峰出游的最佳窗口期，这其中包括赏秋、康养等在内的主题热度持续攀升。
7: 10月下旬，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等地的裸票价格最低只需要200-300元，即便加上基建燃油费，仍低于同时段高铁票价。国内机票均价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
8: 这主要是节后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假期结束呢，客流是迅速的回落，而航司呢运力呢短期也是难以收缩，供大于求。那么航司呢也会降价来刺激需求。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降价覆盖的航线更广，降幅更大，一些热门的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呢是有明显的回落了。比如说10月中下旬呢，像北京到乌鲁木齐往返的机票在1000到1500左右，那么相比国庆在4000元左右呢，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7: 除了机票价格的回落，酒店等出行成本的下降也极大的催生了大家错峰出游的热情。节后错峰出行较往年启动更早，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将迎来一波出行小高峰。
9: 节后核心客群为银发族、自由职业者。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秋游康养主题的出行迎来小高峰，以江苏天目湖、浙江临海等为代表的短途休闲低人流目的地的热度较高。
7: 根据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而在赏秋产品中，行程在3到5天的预订最为火热。
8: 比如像成都九寨沟黄龙的5日游，还有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的5日游，江西婺源的黄岭、三清山的3日的定制游，以及像黄山红村、屯溪老街的3日游，这些特色的赏秋的线路呢，截至到目前呢，都是预订热度比较排名比较靠前的。
7: 不仅境内游火热，出境错峰长线游同样表现亮眼。数据显示，出境错峰游用户中50岁及以上年长者占比超过50%，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等目的地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5: 秋意渐浓，气温走低，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小区里贴出了

0: 供暖打压试水的通知。
1: 近期京东集团所属的北京热力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京东民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2: 我们现在是在位于石景山区的一处热力站，随着京东试水打压工作的开始啊，热力站的各项设备也已经进入到了试运行的状态。我身旁啊，这是进入咱们楼内的二次回水系统，大家看这个压力表啊，已经从零兆帕上升到了0.86兆帕，这也就意味着咱们京东的供暖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3: 现在我们站内的压力也已经稳定，然后我们现在开启这个站内的循环泵，然后进行冷态试运。一是检查这个管道，二次管道有没有问题，再一个再看一看户内这些散热器有没有跑冒滴漏，然后及时消除隐患，发现问题。
4: 工作人员介绍说，打压试水实行分片区分批次错峰开展，没有统一固定日期，各供热企业会根据管网检修整体进度等情况统筹安排所辖小区试水时间，并提前一周在各楼栋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
5: 在这个灌水期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像这种接口处还有这种阀门的口，阀门的这种接口位处，看看有没有这种跑冒滴漏的状况。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啊，请及时联系我们。它只要是存在一些跑冒滴漏的现象，在我们正式供暖后，随着压力的增加，有可能会扩大这个隐患，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特别是咱们这个今年改造过或者是装修啊维修过这个供暖设施的用户。
4: 一旦发现漏水，需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用抹布、毛巾等物品封堵包裹漏点，随即立刻拨打小区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检修。随着打压试水陆续启动，今年的采暖费也进入缴费高峰期。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缴纳采暖费请认清官方渠道，北京热力从未授权个人代收代缴，所谓内部折扣代缴都是骗局，不要向私人账户转账。
0: 北京市2023年启动的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如今正在京郊农村持续推进。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近100位艺术家陆续扎根昌平下苑村，让这个只有1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沉淀出独特的艺术文脉，也成为了京郊少有的艺术家村。
1: 记者发现，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下苑村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艺术氛围与产业活力，将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非遗学堂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6: 京郊昌平燕山脚下，清晨的阳光落在下苑村的街巷，78岁的村民陈德明已经守在他的工作室里，握着刻刀一点点打磨木料。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用30年的自学摸索，把寻常木头雕成了带着烟火气的艺术品。
7: 这作品就是龙凤呈祥，这是龙角，龙脑袋，龙，这是一条龙。然而这儿出现一凤凰脑袋呢，龙凤呈祥。
8: 您从事这个多长时间了？
7: 有30多年，一天不敢心里痒痒。市场，马路边写，还有村里搞活动，新庄市集，哪儿都去，从精神上的，给我一种鼓励，说我的激情就脑瓜就发热，高兴了，前进。
6: 一把刻刀，30载光阴，陈德明的创作之路正是下苑村艺术生态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批职业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租下农舍，改造工作室，艺术氛围慢慢浸润乡土。村民们从看热闹到上手做，不少人成了农民艺术家。但这份自发生长的活力，长期以来受限于村落硬件不足、业态分散，始终没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2022年，下苑村被纳入北京市百千工程提升村，这份积淀了30年的艺术底蕴，终于迎来了爆发的契机。走进万纪元工作室，两幅巨幅油画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创作者万纪元多年前的一次到访，便与下苑村结下缘分。退休后便直接扎根于此，用画笔开启了新的创作生涯。
9: 这张画 叫做北非的大雁借用昭君出塞这个故事，表达的是民族融合、民族团结、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这张画是60米长8米高，画在一块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布上。艺术家在这个村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村的一种文化趋向。艺术家和村民在一起，有些农民他也成为艺术家，这里好几个他们也爱上了艺术。
6: 而传统非遗的加入更让这份艺术生态有了扎根生活的烟火气。
10: 我们下院村有很多艺术家，然后呢我呢又是央美毕业的，所以说当时没来之前，当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下院两个村的时候，然后在搜索它的时候，立马被那种诗与远方吸引了。我们的工作室大家一来看会觉得特别美，对吧？它包含三大板块的功能。那首先呢是那个展示，一个展厅的功能，它包含了从清末到民国许多许多的那种老的古董衣，我们很直观地呈现了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个人文的社会的一个氛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传承功能，就是大家可以成人跟小孩都可以过来学。你比如说做我们民国的非遗的旗袍，然后还有那种马褂呀马甲呀，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中式的服装。
6: 从艺术家驻村带来的文化熏陶，到非遗落地带动的文旅发展与村民增收，下院村的艺术赋能正从文化效应向经济效应延伸，而这背后百千工程的政策托举是至关重要的推手。
11: 现在随着咱百千工程的介入，像万纪元万老师啊对外的开放啊，对咱们村这个文化的这个支持跟助力都起到一大的作用。咱们村呢以前是农业为主嘛，现在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个文创产品的开发，第二个旅游方面文旅的开发现在引流啊衍生品的开发呀，比往年应该是从无到有他们的这个变化。质的变化，
6: 从硬件的升级到发展的跃迁，百千工程给下院村带来的不只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产业路径的打通。艺术不再只是村里的风景，更成为了带动就业、增加收入、激活乡村造血功能的引擎。当刻刀与画笔同舞，当传统与当代共生，这座京郊村落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振兴之路。
0: 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的天下财经。今天市场确实让大家的情绪有一些低落，同时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纷纷的跳空下跌，大盘在盘中也是失守了3700点，沪指、创业板指包括科创、综指都是纷纷创出了年内的新低，全市场更有超5100只个股下跌。但是投资从来都是反人性的，那么俗话说呢，不破不立，破了前期的3741点，是不是意味着反弹一触即发？别人恐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贪婪一些呢？带着这些问题先进入今天的节目，先来了解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3707点，下跌59个点，成交量7744亿元。深证成指收报11816点，下跌293个点，成交量8586亿元。创业板指收报2783点，下跌83个点，成交量4171亿元。北证50收报967点，下跌34个点，成交量130.6亿元。恒生指数收报24062点，下跌1.03%。日经225指数收报64425点，下跌4.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10月1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24点，上涨0.70%。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98点，上涨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7873点，上涨0.58%。再来关注美股10月1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1621点，下跌0.09%。标普500指数收报7718点，下跌1.1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92点，下跌1.88%。不破不立，反弹是否一触即发？资金流入，底部信号浮现了吗？准备抄底，哪类股票跌出了机会？逆势走强，这些板块或成四季度主线。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刘庆潮，另外一位是张翠霞，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哈，可以说我们的市场是连续下跌了12个交易日，几乎没有一点的反弹的状态哈，而且今天也是受到了外围市场的影响，直接是跳空向下。沪指呢不仅仅是创出了年内的新低，而且也是跌破了3741点的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位网友哈叫做千钧一发，就说三个缺口叫做捷径缺口，现在10天正好是三个缺口了，我认为反弹是一触即发。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哈，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的状态，对于短线来看是有惯性向下的可能，还是说真的是反弹一触即发？
2: 我觉得短线的还要让往下揉搓一下，震荡一下。因为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1269点那位置有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那个缺口呢80%概率要确认或者回补一下。对于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 ABC C 浪杀跌啊，也是什么沿着50日线承压，然后往下震荡走低。虽然说今天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跳空缺口，今天这个缺口呢，我觉得未来3到5交易日内80%概率就是回补的。但是这个回补呢，如果不能够摆脱掉50日线、10日线的反压，基本上来讲，它还要有个什么左侧磨底的一个反复的动作。你看，这个整个行业板块概念指数基本上寥寥无几的红盘，那在这种情况下来讲，说马上啊形成所谓的趋势逆转的话，还需要一些验证的条件。但是这个位置上不建议恐慌割肉了。
1: 是反弹会一触即发吗？还是要等揉搓之后？
2: 揉搓之后再会发动反攻。
1: 好，那崔亚老师呢，用了揉搓这两个字哈，对于指数哈可能会惯性向下，所以想问问我们的庆潮老师哈，因为我们看到沪指盘中是跌破了3700点，这个位置下一个支撑位您觉得会在哪儿？
3: 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周线或者去月线上去看的话，大概是30日月线和30周周线大概就是在3600多一点点。但至少目前来说的话，我个人倾向于啊有可能到不了那个位置，因为毕竟来讲的话，从9月22号到今天12个交易日，这12个交易日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反弹，只有10月9号和10月13号是有一定的探底回升，但是只是把当天的那个跌幅给抹回来了啊，它没有明显的大涨。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无论是跌速这么快，还是这个空间上来讲这么大，其实再往下走的空间上来讲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说把3750当做这个ETF 资金入市想护卫的一个地方去看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再往下的空间啊，我们从历史规律上去看，就是当政策的这个小底出现之后，市场在寻底的时候大概率 不会超过10%。那这么去算的话，其实说白了，你再往下空间上来讲，可能也没那么大。只不过说这个位置上来讲，情绪还有信心的这种影响，包括现在技术面的走势，它其实没有任何信号的。只不过说，等一等吧，啊，内心只能说在这个位置扛一下，啊，那扛一下之后，一旦出现逆转了，或者情绪面上的信号，或者说消息面上的信号，甚至说我在这个位置上50均线了，那我觉得后市的这个乐观的态度可能会更强一些。
1: 那实际上哈，我想跟两位老师说，今天我看到盘中是破了3741点的这个位置，对于我心里来说，我觉得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哈。都说不破不立嘛，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像刚才清朝老师讲到的哈，资金已经是悄悄入场了。从10月12号到10月14日，看到沪市的 ETF 分别净流入是283.79亿元、234.75亿元、237.93亿元，3日的合计净流入超700亿元哈。大盘是不是不破不立？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麦泽元老师，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今天沪深股指在外围市场的影响下再次出现了跳空低开，且盘中出现了大幅的下跌。那么在这个局部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是底部呢？那我们来看客观的技术指标，这个指标呢用的是 SKD， 也就是慢速 KD 指标。那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来到了20以下，20以下就是一个超卖的区域。那我们把这个历史数据进行回测的话，发现它跟26年的3月份当时的这个技术指标是比较像的。所以呢，我们认为未来的1到2天，指数有可能会有一个见底的信号，关键要等一个止跌的阳线。同时不光是沪指，我们看这个创业板指也是这样的，甚至创业板指由于它的弹性比较高，所以呢它的这个位置会更低一些。那么同样它跟前期的25年的11月份的低点这个技术指标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科创50指数，那么也

0: 这样的，大家通过横叉看到它是一个超卖区域。我们为什么要列三个指数呢？就是这个几个指数之间呢是有共振的。如果说共振都发生了，那么说明现在都是在超卖的区域，只是等一根阳线了。建议大家再咬咬牙等一到两个交易日。
1: 天下财经由中国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哈，到底指数是不是不破不立啊？对于底部信号弹是否有出现的迹象？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崔瑶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沪指这块3741点击穿呢，它有要有一个什么破而后立的这个预期的，因为为啥呢？从这个破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有个三天交易日确认，这个交易日确认的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四重顶的价值中枢基本上锁定在3550点到3685点这个区位置，今天的最低点是3674点左右，那实际上它已经是打穿的这个点位，就到了这个什么四重顶价值中枢了。这个价值中枢其实是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个什么底部区位置，那么从这个第二个点来讲，我们看到高景气成长赛道板块，那它的什么成长预期和未来并没有。

0: 堂口来讲的话，你跌幅榜起码有两三百家是跌幅9%的，但今天呢数据就69家，基本上来讲，我觉得重回啊新一轮上攻行情应该是值得期待的，所以我期待于大二浪调整末端，等待破而后立的转势机会。
1: 好，谢谢翠霞老师哈，您觉得这个位置是已经底部确认了哈，可以要等待一下，可能一触即发哈，就是指日可待。
0: 对
1: 啊，那我们再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的清朝老师哈，进入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虽然说截止到今天啊，其实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想要止跌反弹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呢从跌速和跌幅上去看的话呢，这个位置确实已经到了一定末尾的阶段，所以接下来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个人倾向于我们在这儿观察三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去看 ETF 资金的这个动态。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每一次跌破3800或者跌破3750的时候，我们明显感受到 ETF 资金是明显放量入场的，它其实是在拖市场的，但是这个力度上来讲的话相对而言差一些啊。现在之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在7月份那会儿去拖市场的时候，可能从盘中，假如说盘中跌2个点，我一下从2个点直接给你涨2个点，那最近在托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大不了我就把今天跌2个点我给你拉回来了，但是没有明显的托举起来的这种动作。所以第一个 ETF 再入市需要进一步的积聚力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这一轮杀跌主要是科技层面的杀跌，那截止到现在来讲的话，双创的跌幅相对而言是偏大的，我们要盯着什么呢？这些前排的科技股或者双创能否有止跌。那第三个就是技术面上的信号了，你比如说我现在来讲的话，均线还是往下移的，你 K 线还是在五日线下方的，你啥时候 K 线回到五日线上方，对吧？五日线走平了，那后市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三个信号当中，如果有2个或者这3个都出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上来讲逆转的概率上来讲会更高一些。
1: 那这个位置啊，依照您的观点，有没有这个信号？
2: 至少截止到今天 ETF 的信号给到了啊，
1: 还差俩对吗？
2: 对，还差俩。
1: 所以哈，我可以看到这个通过我们第一个黄金百秒，两位老师啊，对于现在是不是指数可以一触即发有反弹的状态哈，是不同的观点的哈。其实我们的观众对于操作上面此时此刻这个分歧也挺大的哈。有人是主张这个位置可能说像刚翠霞老师说的可以入场抄底，有的觉得是要减仓的。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叫做金葫芦，他说我有20%仓，今天补了手里的股票，大跌大买，现在就得大胆抄底。另外一位网友叫做玫瑰鱼香，他说我今天早盘减仓了，我觉得破位了很难直接拉回来，有可能还得跌，只要反弹就得卖。所以啊，把问题问问两位老师哈，就是目前这个位置有抄底的，有想减仓的哈，两位老师更赞同哪位投资者的操作？
0: 我觉得这个得要分开来看，就是说你抄底的是不是真正的3级2高的这个已经啊调整到重要的底部区位置的这个标的，而且它属于高景气赛道，未来成长性也很好，然后有高成长预期，历史没大涨过，这些综合因素都要考虑。如果抄这类的，我是完全举双手赞成的。那你这个位置第二种情况，他要卖的是高价高位股的话，我也同意，对吧？他是高位高价股，他确实杀跌没有完，比如说以一中天为代表的，或者说 AI 算力的啊大韩为代表的，这些什么你涨了50倍以上，80多倍左右涨幅，那这类的杀跌板块来讲的话，它是本身就是在下跌的中途过程中，那你直接把它嘎掉，我觉得也是 OK 的。
2: 其实这个位置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我大概从2个角度去讲，到底是抄还是割啊？第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是从我们的风格上去讲，对吧？你比如说，你要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来讲的话呢，确实这一轮位置上来讲跌的挺多了。我手里边，比如说我前期把仓位控制的比较好，手里有一定的资金，那我觉得左侧去试并没有错啊，因为毕竟来讲你跌了那么多了，你至少来讲会有修复嘛，对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假如是一个谨慎的投资者或是一个稳健投资者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上来其实还是下跌的左侧，我可以称之为左侧末端，但是我没有见底，我还没有走出右侧来呢，那我觉得你不必那么着急，对吧？有些人这个位置上来讲着急进去了，可能再跌一跌自己又受不了了，又割漏了，那可能就割在一个地板上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第一，我们的风格或者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时候，你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做一个调整，这是我们从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是通过我们现在是盈亏的角度，因为我们有些人这个买的比较高，那现在套的可能相对而言比较大，比如我套个30%-50%这种状态，哪怕你套了30%-50%这种状态，你 你是高位的个股，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割肉可能也不太合适。你至少来讲的话呢，它后边会有一定的修复性行情。你毕竟跌多了，你亚弹簧道理是一样的，你起码得有抽一下。对，你抽完之后你再考虑说止损的。你比如说我亏50%，我抽。

0: 到剩亏30%都在割肉，起码我少亏一点。所以这个如果是被套的严重的状态之下，这种现状我个人倾向于至少来讲的话呢，你不要再去着急去割肉，对吧？哪怕你不敢买，那你不着急去割肉，对吧？
1: 别抄底也别割肉，是这个理解，
0: 是这意思。
1: 好，那说到抄底哈，都要抄这种跌得多的哈。那么科技肯定是这一轮调整幅度最大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报的新闻，我们看到近一个月，奥士康、德明利、中继旭昌等标的持续获得韩国投资者净买入。下半年以来，长鑫科技以4206.8万美元净买入额高居首位，占比达到了56.8%。那么我们的科技股到底有没有跌出投资价值啊？现在是抄底科技的一个好的时间节点吗？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场外嘉宾买泽源，来听听他的观点。
2: 对于后续的市场，如果说进场抄底的话，我个人认为呢，有点位上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个是沪指2024年10月8号当时的低点，当时的高点是3674点，而创业板指呢，我们认为重要的高点是2683点，跟科创五零指数的1278点，这三个点位呢，都是我们相对比较极限的，就我们把它设的比较低，但是到了这个位置，我们认为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去尝试抄底的点位了。那同时呢，在个股层面上，有很多投资者想是不是可以抄科技股了？那我们给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如果科技股进场的话，最好去考虑 ETF， 因为现在科技股的弹性确实比较高。那我们现在无法去保证指数反弹了，但是个股是不是跟随去反弹？所以重点推荐大家进场方式选择 ETF。
1: 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的场上两位老师啊，刚才我们连线的场外嘉宾百泽老师哈，觉得可以来关注科技的 ETF 啊，两位老师赞同这样的观点吗？
3: 我觉得我不太认同，因为啥呢？ETF 受制于这个指数，跟指数它的一个匹配度基本上是相近的。第二点呢，就是高位的权重的一些大家伙呀，很显而易见它涨幅太大了，调整周期和幅度远远还不够。但是呢，你这些东西没够的话，那除非是啊这个非常大的增量的资金去买 ETF， 然后呢把这个对应的这个标的抬起来形成弹升，那我觉得确实有反弹的波段机会，但是它很难超越实现对于什么超额收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什么优选产业链供应链里边啊细分的一些跌得很充分的，然后历史没大涨过的二三梯队的一些什么这个细分投资公司，也是我们所说围绕人工智能啊，围绕这个集成电路啊，围绕我们的这个整个啊基础的设施的一个赛道方向，技术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的。起码来讲比 ETF 的收益率要更高一些。像 PCB 方向，你看这段时间不老少公司是创历史新高，或者是正在创历史新高路上，逆势走高比比皆是。所以这个赛道板块已经激活的一种背景下，其他的都可以参考，以此类推，都是在什么高基期内期的一种状态。内期的时候就是什么，找三级两高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最高别超过40块钱，然后去逢低布局，基本上机会比 ETF 要大。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科技股这波的估值到底调整到什么程度了哈。来看一组数据，整体来看前瞻 P 中位数方向，半导体设备 CPO 等板块 PE 较高，存储由2026年业绩爆发式增长， PE 绝对数值偏低。从 PB 估值来看，除存储外，中位数均在10倍以上，半导体设备估值最高达14.14倍。那想听听庆长老师啊，您觉得哈哪类科技股可能说在这个位置是跌出的机会？
0: 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可能会关注一下二三线的蓝筹，或者是三四线的蓝筹。其实第一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一轮从7月份调整以来的科技，主要是这些前排的一线的抱团的个股啊，其实他们的幅度上来讲相对而言比较大了，已经涨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就算他们调的比较多，那目前来说可能修复的概率比较大，但是能够再起甚至创新高的这种概率至少目前看没有那么高。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其实二三线蓝筹来讲的话呢，无论在业绩还是体量上来讲都是可以的，我的市值可能在100亿到500亿之间，我的业绩相比一线的蓝筹也不是特别差，那他们的走势上来讲或者涨幅上来讲的话呢又没有那么大，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来讲，二三线蓝筹的话或者三四线蓝筹它是有一定优势在的。当然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季报的这个问题，对吧？那尽量的去找呢位置没有那么高的，然后呢有一定业绩支撑的这些科技蓝筹，那这类的可能后边的预期上来讲更高一些。
1: 好，那么庆长老师觉得可能高位调下来的科技股大家还是要谨慎，不建议补仓，但是想问老师，那些低位的科技股是不是有补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因为我们看到知名的牛散铝强，它持有的像福日电

0: 子包括实际信息也都是被套20%啊。如果说这类低位的科技股哈、啊，现在是一个补仓的好的时间吗？
1: 我觉得低价低位的一些科技股来讲的话，原则上只要基本面看财务指标、看净资产、看毛利率啊，这三项指标基本上如果说符合非常好的高增长条件，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是相对啊调整啊波幅到位的话，基本上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这个价值中枢就可以大胆补仓。从补仓的逻辑来讲，我觉得把握几个点：第一，看看自己的现金流比例，如果现金流比例的话是比较高的，就低于50%的这个低于50%的持仓啊，那么在这里边来讲，你就可以等一等右侧。如果说高于50%的持仓，那实际上来讲，我就可以什么？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左侧位置就开始上手啊，我就在这个买的时候是叫一买占位，二买摊接成本。现在有占位了，那二买摊接成本，那比例这块控制好，然后三买右侧突破，把这个节奏和比例把它分配好就可以了。对于这个大赛道方向来讲，比如说半导体的材料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封装测试，这些都是属于什么上一波行情没有大涨过，没有拉旗杆，没有主升浪的啊，这波调整的幅度都比较大的。那这类标的，不管是光胶啊、是电子化学品呐、气体啊，基本上都是很好预期。然后呢，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或者人工智能方向，像 AI 加应用这块，近期热度比较好，基本上回调下来仍然有不菲的好的机会。然后还有一些对应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方向，还有机器人方向，我觉得都可以什么逢低布局。这个大策略来讲，这些主线都没完。
0: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主编时间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向资金最近的大动作。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5日关注九月 CPI 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最新金融数据出炉，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同比增长18.8%。我国外贸彰显强劲韧性，加仓银行医药，北向资金持仓大化学。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随着库内需相关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推动供需结构不断改善，将继续支撑物价总体平稳。另外呢，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上涨了。PPI 的变化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央行披露了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呢，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啊，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279.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呢，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另外呀，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数据显示呢，整体市场资金是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截至三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二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过5500亿元。宁德时代、美的集团和贵州茅台是前三大重仓股。从结构上看呢，北向资金三季度减配了 AI、出海链等方向，对红利医药板块增配较多，尤其是对银行板块，持仓市值较上季度末大幅上升了673.36亿元，环比增加了47%。那么大资金加仓的板块现在参与还有机会吗？接下来回到演播室听听嘉宾怎么说。
0: 那么刚才主编时间当中也是提到了北向资金呢，现在可能是在加仓像银行和医药板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下一直看好银行板块的宋振宇老师，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他觉得银行股还有30%到15%的空间。那么今天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3: 像银行板块已经从去年的三季度到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它是横了将近1年的时间，那么其实积累了比较大的上涨动能。那么虽然说从7月份到现在涨了一个季度左右，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大的这个上行空间还是没有走完的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短期可能会有些震荡，但是呢，中长期的投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啊。那么目前来说呢，江浙沪地区、成渝地区的一些优质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且业绩呢反而比很多大行要好，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从中长。

0: 文创是剧场非票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桥艺术中心文创商店里，40%的产品为自主原创设计，60%来自艺术家与品牌联营合作，爆款 IP 剧目会直接拉动文创客流。大 IP 剧目展演期间，文创客流比日常普通时期可以高出3到4倍。
1: 其实好的剧目 IP 的话，它是能带动文创的销售的，而且好的剧目 IP 的话，它能带动更多的客流来进入文创商店来进行购买，他们是有购买这个需求的。
0: 节目册、冰箱贴徽章、帆布包成为观众最青睐的文创品类，亲民定价适配年轻观演群体，同时配合重磅剧目打造主题快闪店，把戏剧氛围延伸到剧场公共空间。
2: 观众可能不仅是逛文创，他在周边还有一些额外的消费。在演出前，基本上我们的咖啡还有包括我们的便当，基本上3天的收入是在20000多元，然后整个的这个单数的体量也是在400多单。所以呢，这整体的在经营上，除了文创以外的餐啊，包括这个额外的这种收入也同样也增加了。
0: 当剧场从单纯演出场所转向综合性艺术消费空间，经营模式也在升级。
3: 之前我们是合作，今年变成自营之后呢，因为经营模式的调整，后续涉及到比如说合同的签署啊，还有纳税申报啊，发票开具啊，这些业务呢我们都吃不准呢，我们这个业务我们开展起来就心里就没底，就比较担心。
0: 合同拟定、发票开具、纳税申报，一系列实操问题接踵而至。国企对合规经营、风险防控有着极高要求，新业务拿不准就不敢放开手脚拓展市场。
3: 我们算是在文化行业里面涉及的业务模块算是比较多元的，比如说我们目前涉及的有这个票务相关的这个售票业务，还有这个衍生品相关的这个卖品的业务，还有这个比如说是新年新开的这个餐饮类的这个业务，还有我们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票务代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技术服务啊，我们种类是挺多的，涉及的税种也比较多。
0: 如果涉税风险点不能及时厘清，企业就会顾虑重重，直接影响承接暑期节假日的大客流，制约多元消费业态发展。遇到困惑，企业第一时间联系税务部门寻求专业支持。
3: 比如说帮我们那个理顺了合同里面的一些风险点啊，一些开票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啊，纳税申报过程中的一些需要注意事项啊，手把手的教我们，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特别有底了，然后开展起业务起来我们就更有把握了。
0: 剧场经济是演出市场催生的新型综合消费形态，演出场次增加，企业经营范围也在拓展，随之而来产生了很多全新涉税诉求，税务部门变被动答疑为主动靠前，常态化走访剧场企业，直面新业态痛点，开展精准政策辅导。
4: 像那个简单一点，就是比如说发票的开具、纳税申报一些操作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去教他，把他这个讲明白、讲清楚。
0: 不做笼统的政策宣讲，而是结合企业真实经营场景，税务部门区分基础操作类问题和深层次经营涉税难点，逐项答疑解惑。
4: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深层次一点，就是说比如说在合作经营中发生一些涉税的政策问题，包括一些申报也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也会跟企业去沟通，一一的做应答，讲明白讲清楚。
0: 走访调研既是解决企业难题，也是深入读懂剧场经济的过程，打消企业经营顾虑，才能让市场主体放开手脚发展。
4: 就是关注他新的业务这一块有没有新的需求，来走访的话呢，他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当时就会跟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告给他答复。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就是什么呀，把东西给他讲明白讲清楚了，让企业更加顺畅的去经营。
0: 剧场经济的影响力还溢出剧场围墙，带动入驻周边的商业商户。松松音乐餐饮空间2024年6月入驻天桥艺术中心园区，主打简餐咖啡、音乐开

0: 开放麦，工作日客流平平，但遇上热门剧目上演，晚间会迎来巨大客流高峰。
1: 但是有剧，特别是大剧，然后深受年轻人喜欢的剧的时候，这个波动就很明显了。真正的流量就来于晚间的，就是晚场，晚场大概从5点、5点半到7点10分、20分的时候，这个会有一波很大的流量，这个会是占到我们平常的50%以上。
0: 剧迷看完演出前来消费打卡，粉丝应援，小型聚会在这里落地。剧场还和商户开展联动，推出票根经济，凭演出票根享受消费打折。剧场流量与周边商业双向赋能，实现互利共赢。
1: 端午节吧，还是就跟我们一起联动做个活动嘛，就是他的票根经济，然后凭票来我们这边消费，我们可以跟他打折，然后他们有一个演员的一个群演，可以跟客人有一个形成一个互动。
0: 从剧场内部自营业态到园区入驻商户，剧场经济是文化消费升级的生动缩影。业态不断出新，市场蓬勃生长，也呼唤更加精准靠前的政务服务。
2: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些重点的剧目能把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那么其实来剧场呢，也不单单是看演出，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咖啡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艺术活动，能让观众在这里实现一个叫驻留消费。那么其实也是促进演艺经济和这个周边经济的一个融合发展。
0: 以税助企，以服务赋能产业，税务部门持续聚焦新型消费场景，直面新业态的涉税诉求，靠前辅导，化解风险，为文化市场主体卸下顾虑，让更多好戏上演，让文化消费持续升温，助力城市文化活力不断绽放。北京建国门外大街友谊商店，一座镌刻着新中国对外交往记忆的城市地标，曾经是接待外宾的重要窗口。
3: 友谊商店始建于1964年，1972年呢，迁到现在建国门外这个地址，曾经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随着90年代国家逐步对外开放，友谊商店呢失去了来这个特供商品的优势，逐渐在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大潮当中呢沉寂了下来。
0: 时代流转，老牌国营商业体慢慢走入沉寂，城市更新浪潮之下，沉睡的老建筑迎来新生，老旧存量空间如何活化，历史建筑怎样拥抱新消费，税务服务又在这场城市换新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3: 当时的主要的经营困惑呢，是因为友谊商店常年没有进行转型和改造，里边的经营内容已经完全不适合现在的这个消费的潮流，包括它的空间布局啊，经营品类。同时呢，从2000年开始，这个企业呢也一直是在一个亏损的状态啊，历史包袱呢非常的沉重。
0: 长期亏损，业态老旧，空间布局落后，是当时友谊商店面临的问题。企业2021年并入王府井集团，2024年正式启动转型改造。改造过程中，运营方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坚持轻改造重激活，修旧如旧，把老传达室、旧车库、职工食堂这些闲置空间改造成为咖啡店、酒吧、特色餐饮，打造开放式城市会客厅。
3: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空间啊也是设计师团队的精心的这个设计啊，里边陈设的一些个物件啊，其中有很多也都是友谊商店原来商场里边的一些个陈列品。我们把这些东西从库房里拿出来啊，分享给各个商户，也让他们传承友谊的历史和文化啊，在中外交往啊，在这种消费者之间的这种社交交流过程当中呢，重新的去谱写这种友谊的故事。
0: 老牌国企转型挑战重重，改造资金有限，市场环境存在不确定性，友谊商店创新采用低租金、 长租期的轻资产招商模式，企业负责公共区域升级，商户承担店内改造投入，改造全程坚持保留建筑肌理，老物件旧牌匾重新复用在商业空间。
3: 我们对于业态组合和商户筛选呢，应该还是比较注重商户本身对于友谊商店它的经营的想法啊，他们就有没有这种社群属性啊，还有他们自己有没有这种传播的能力，还有呢这个他们自己有着这种本身这个店它是带有着高度的这种交往属性的。因为我们是想把后院打造成一个日咖夜酒，这样你包括一些文化展示的这样一个空间。
0: 运营方没有采用传统商场统一设计的招商模式，而是挖掘一批有想法、重社群属性的特色主理人入驻。
4: 我们这家酒店呢，位于友谊商店的四层。截止到目前已经整体运营了将近一年了，主要是以吸纳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青年人、背包客啊，到这边可以进行这种商旅啊、旅居啊、生活啊等等这个功能。这是北京的第一家店，对，也是旗舰店。
0: 30多家特色商户陆续入驻，不少北京乃至全国首店选择落地于此。青年旅社、二手循环仓店、特色餐饮、策展零售在这里聚集，为老园区注入鲜活的当代商业活力。
4: 我们距离天安门大概只有3.5公里的一个直线距离，来到这边其实还是大多是以这种旅游为主的一部分客人。同时呢，因为我们这边又距离这个国贸的这个商务区非常近，还有一些占比呢是在这边一些商务型的客群。
0: 园区商业和入住酒店形成双向导流，住客逛园区，园区客人就近入住，构建起良性的消费闭环。而这一切业态的生长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土壤。
5: 我就是来这看演唱会的，然后就感觉这周边都交通挺方便的，然后楼下也特别好逛，我就来了。然后加上这儿这个房价也挺划算的，然后
4: 我们每天也能保证在100到150人的这么一个客群啊，他们来自于全世界啊，他们也可以形成来到我们友谊花园的一个消费。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之间是有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相消费的循环的。
0: 历史建筑活化，前期修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资金压力是绕不开的难题。友谊商店的更新实践中，税务服务从征管转向主动服务，精准的涉税辅导有效降低了国有存量资产盘活的试错成本。
6: 税务部门在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申报上给予了非常细致的辅导，这让我们敢于大胆尝试，修旧如旧，把原本沉睡的国有资产唤醒，变成现在年轻人爱逛的网红打卡地。
0: 存量老建筑改造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正是税务部门的精准辅导消解了企业改造的后顾之忧，让历史建筑保护和商业开发得以同步推进。
6: 六税两费减半征收，被企业节税200余万元，这对企业不仅仅来说是账面上的数字，更是实实在在的可用于打造更新业态的现金流的支持。
0: 资金压力得到缓释之后，

0: 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先后几年间，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1: 解放了大陈列岛门户、一江山岛。紧接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宣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同时，美国一反秘密进行核试验的常规，第一次公开原子武器的试验。美国记者称，这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0: 美国人的核大棒依然高高的举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深地知道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紧迫性。在台海危机期间，他尝试过争取外援，这外援是谁呢？当时的老大哥苏联。
1: 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到中国参加建国五周年庆典，此行他为中国带来了大量援助项目。毛泽东主席在友好的气氛中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听完一愣，随后说道，搞那个东西太费电了，把中国现在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用，搞那个东西也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搞。他没有同意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最后还是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力量。1955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设施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提供全套设备及技术资料，并且接受中方人员去苏联考察学习。
0: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答应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但是他依然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且赫鲁晓夫说的中国缺电缺钱也都是实际情况，其实这也是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1: 1938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入了50万人，动用全国1/3的电力，花费23亿美元，耗时7年才研制成功。而建国5年后的新中国，仅以玉门油田产油的方法来看，仍然是洋务运动时所引进的，工人们拼了全力，全国年石油产量也才只有12万吨。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1/3。在建国后5年间，国库的外汇储备始终未超过2亿美元。
0: 虽然实际情况真的不容乐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想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也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找到了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给中国的核研究增加了信心。这就是那块石头，学名叫铀矿石，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就藏在它的身子里边。要想有原子弹，就必须有这块石头。就在赫鲁晓夫来华前的8个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捷就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专门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探工作。就是为了这样小小的一块石头，李四光和他的勘探队们从新疆到东北再到南边的广西，几乎把整个中国都跑遍了。
1: 一共3支勘探队，每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不动了只能骑马，饿了就地拔草捉鱼，走到哪儿捡一帐篷就支在哪儿。勘探初期，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困难重重，甚至有10几名勘探队员付出了生命。终于在8个月后，他们在广西采集到了第一块铀矿石。

0: 两个月之后，这块沉睡了亿万年的石头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程度极高的会议，成了会上最受瞩目的客人。这次会议是1955年1月15号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毛泽东本人。会议保密非常严格，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图片或者影像资料。我们能查到的跟这个会议有关的唯一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办公桌上的一个台历。这是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台历复制的一个样本。我们来看看，这在1月15号这天，这是个空白。但是往前翻一页，也就是1955年1月14号这天，星期五下午20，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谈话。然后是50，约廖承志谈话，谈日本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给李四光、钱三强他们留出了3个小时的谈话时间。3个小时谈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因为这些科学家要给领导们展示铀矿石，向他们普及核知识，跟他们谈话要把事情说明白，但是又不能太专业，人家听不懂啊，所以要深入浅出。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特意花了3个小时提前做准备，可见周恩来是多么的细心和谨慎，更说明这次会议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一天，1955年1月15号，被认定为中国核能发展的起始日期。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钱三强、刘杰带着层层包裹的铀矿石来到了会议室。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用最通俗的语言向毛泽东等10位国家领导人介绍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我国现存铀矿的分布以及要在我国开发原子能的设想。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他们承诺着财富自由，却将人推向深渊。
2: 你传销，传销，你怎么听不懂啊？
3: 怎么能有分钱？我怎么高兴，我开心。
1: 他们编织着美丽的谎言，又掩盖着无尽的黑暗。这究竟是怎样一个组织？他们又有着怎样的目的？让我们一起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的神秘面纱。故事发生在杭州，何木莲，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为了寻找失联十年的父亲，独自来到这里求学。他的母亲吴台花，为了照顾即将毕业的儿子，也来到杭州采茶谋生。
3: 我把老家的房子买了，跟你一起过来，我赔的。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
1: 十年的杳无音讯，让吴台花的心中充满了被抛弃的痛苦和不安。
3: 真要是在杭州安家，你还要找工作、耍朋友、结婚，我还要准备彩礼、房子，那些不用钱啊。
1: 感情上的缺失，家庭的重担，经济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为他日后陷入传销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在杭州，吴台花与茶商老钱相爱，
4: 我们顺着月柱子去火星生活吧，怎么样？
3: 我开心。
4: 什么我妈，什么你儿子，什么我边儿，去他们的，就咱俩。
1: 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眷顾吴台花，本以为找到了新的依靠，却又遭到了儿子以及老钱母亲的强烈反对。
5: 我们这么家好的条件，哦，他好你啊，两个相公，我真的受不了啊。钱拿去，拿去，拿去啊，下次别到我家来。
1: 最终老钱的母亲用一笔钱结束了这段感情，也彻底击碎了吴台花心中最后的一丝希望。人生似乎在这一刻跌入了谷底。就在这时，好友董金兰仿佛是黑暗中的一丝光亮，她带着吴台花一起去蝴蝶国际寻找新的出路。
6: 从今天开始，我能让大家万事如意，万事亨通，万事俱备，万象更新，万丈光芒，万紫千红，万贯家财，万寿无疆，万丈高楼平地起，百万雄师过大江，让我们万众一心。
1: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美好的未来，而是噩梦的开始。他们也将见证传销组织如何一步步让无辜的人深陷其中。
6: 我们走的这条什么路啊？
7: 发财之路。
1: 蝴蝶国际表面上以销售足贴为名，实则背后隐藏着传销活动。这里与其说是公司，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大型的集会现场。五彩缤纷的灯光以及台上那充满煽动力的演讲者，营造出一种令人亢奋的氛围。这种氛围正是传销组织惯用的伎俩之一，营造虚假的繁荣和成功景象。这种表面的繁荣和热情，深深地吸引了正处于人生低谷的吴台花。台上的演讲者

0: 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团队的重要性。
1: 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你跟着丐帮帮主洪七公混一辈子，到老了还是个乞丐。
0: 强调在这个时代，单打独斗行不通，只有加入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实现人生的飞跃。这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核心步骤之一。
2: 家人们，你们要不要跟一个好团队？
3: 要！
2: 你们要不要做对事？
3: 要！
2: 你们要不要跟对人？
3: 要！
2: 你们要不要成功？
3: 要！
0: 利用所谓的成功学和团队精神来麻痹人的思想，他们把成功描绘成一个唾手可得的目标，只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就能轻松实现。他们刻意营造一种集体主义的氛围，让人们在群体中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然而，这看似美好的成功之路，实则是一条通往深渊的不归路。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渴望成功的心理，一步步将其引入歧途。接下来，蝴蝶国际向吴台花展示了他们引以为傲的成果。组织者宣布，团队中一位杰出代表叶红，通过蝴蝶国际的平台，短短时间内就获得了高达1080万元的收入。
4: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蝴蝶国际叶红经理。
5: 下面按照流程，请走进你的赏金池，带走属于你的1080万。
0: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的脸上写满了羡慕和渴望。1080万，对于生活拮据的吴台花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他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他渴望像叶红一样成功，渴望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这正是传销组织惯用的又一伎俩，利用榜样的力量来诱导人们。他们通过塑造成功人士的形象，编造快速致富的神话，让人们相信只要加入他们，就能复制同样的成功。这种榜样效应往往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尤其对于那些渴望改变命运、急于摆脱困境的人来说，更是极具诱惑力。传销组织的手法还在不断升级，他们深知仅仅依靠金钱的诱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情感层面入手，才能更牢固地控制人心。于是他们开始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捆绑。
5: 也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姐姐来了，她就在现场。姐，你来，你来嘛，咱开来。
6: 哎，我姐姐，我姐姐害羞，我们给她点鼓励好不好？
5: 谢谢。
0: 主持人是董金兰的弟弟，他极具煽动性地介绍金兰和吴台花，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们之间的友谊故事，强调金兰将吴台花当作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
5: 他来支持我，来追求财富，追求健康，他还把他最好的朋友也带来了。姐姐，他是谁？
7: 对头，那就是我最好的姊妹红台花。
0: 这种刻意营造的友情至上的氛围，让台下的观众深受感动，也让吴台花内心倍感温暖。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进一步增强了吴台花的认同感，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真正关心她、重视她的大家庭，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孤单一人。这种被认可、被接纳的感觉，让她对蝴蝶国际的信任度迅速提升，心中的警惕也随之降低。
5: 台花姐，我要采访您一下啊，您今天到这里来，是不是因为我姐姐是您最好的朋友？
7: 对。
0: 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他们不仅利用金钱来诱惑你，更利用情感来捆绑你。他们通过刻意营造一种虚假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让你在情感上产生依赖，从而更容易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他们让你觉得你加入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组织，更是一个充满爱和关怀的大家庭。
5: 您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人，跟 跟他一起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您就可以成功的收获1080万。是的，
0: 在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露出了他们真正的目的，发展下线。他们告诉吴太花，想要获得那令人垂涎的1080万，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跟三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分享您的喜悦、您的改变，还有您的幸福。跟最重要的人分享，这句话听起来多么美好，多么无害。传销组织正是利用人们对亲情友情的珍视，将发展下线包装成一种分享和帮助的行为，以此来降低人们的警惕心，甚至让人们产生一种我是在帮助我的亲朋好友的错觉。这就是传销组织拉人头的本质。他们通过层层发展下线，构建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上层的人通过下层的人缴纳的费用来获取利益，而真正处于底层的往往血本无归。他们所谓的分享，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欺骗和剥削。正当吴台花内心挣扎的时候，传销组织精心安排的托儿登场了。
8: 骗子，传销，你这是传销，是骗人。他是在发展人头。
0: 这看似突如其来的质疑，实则是传销组织精心设计的一个环节。他们深知人们对传销这个词非常敏感，因此他们会提前安排托来提问这些问题，然后由他们自己来解答，从而达到消除人们疑虑的目的。
5: 我们并没有强迫您留下来，对吗？我们也没有强迫您做任何事情，对吗？当然也不会收取您的任何费用。
0: 面对主持人看似合理的解释，吴台花心中的疑虑开始逐渐消散。其实这不仅仅是传销组织的说服，也是吴台花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他渴望成功，渴望改变，因此他更愿意相信那些对他有利的说法，而忽略了其中的漏洞和矛盾。从质疑到释然，吴台花完成了被传销组织洗脑的关键一步。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7: 谁？
5: 就是嘛，传销不但是要求你去拉人头，而且是无止境的拉人头，拉得越多越好。而我们蝴蝶国际可是国际级的大平台，我们明文规定，一个人只能分享给三个人，一张身份证只能使用一次台花姐，您说这是传销吗？台花姐，这是传销吗？台花姐，
7: 不是。
5: 不是嘛？
0: 洗脑仍在继续，传销组织的话术也更加贴心。他们不再只是空洞地描绘成功的景象，而是开始关注人们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5: 今天每一位来的家人，我相信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
0: 你们都是生活中最努力、最有担当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演讲者与台下听众的距离。他肯定了听众过去的努力，让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错，只是运气不好、缺少机会而已。而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这句话，则暗示了加入蝴蝶国际就是那个正确的选择。
5: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正确的选择可以帮你事半功倍。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
0: 只要选择了他们，就能改变命运。
5: 我们可以失败，可以跌倒，可以被无视，可以被嘲笑，可以被人看不起，可以被人背叛，也可以身无分文，疾病缠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甚至可以发疯。
0: 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将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幸都罗列了出来，引起了台下听众的强烈共鸣。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理解他们、接纳他们的群体。情感上的共鸣是传销组织洗脑的重要手段之一。他们通过认同人们对失败人生的抱怨，拉近彼此的距离，从而更容易控制人们的思想。吴台花完全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希望之中，他深信自己找到了改变命运的钥匙。在经过一系列的洗脑和情感攻势之后，传销组织将吴台花推向了舞台的中心。他们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0: 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成功神话，而吴台花成了他们选中的最佳人选。
1: 我是被人抛弃了，你不在乎
0: 吴台花过去的经历，我们不难理解她为何如此渴望独立和自信。丈夫的离去让她失去了依靠，爱情的失败让她备受打击，生活的重担更是让她身心俱疲。她渴望摆脱过去的阴影，渴望重新找回自我，渴望活出精彩的人生。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我要成为独立自信的台花，这句话与其说是对传销组织的回应，不如说是吴台花内心的一次呐喊。她渴望新生，渴望摆脱生活的困境，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深渊。她的觉醒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的儿子穆莲又将如何拯救深陷泥潭的母亲？让我们继续走进草木人间，揭开传销背后的残酷真相。正当吴台花在蝴蝶国际越陷越深的时候，他的儿子穆莲也遭遇了类似的骗局，保健品推销。
2: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讲一下老年保健品销售的四大法宝。第一宝，赔，天八小时上门去赔，天天去赔。第二宝，哄，告诉他有免费的礼品可拿，软磨硬泡更好下。开始跟他们讲心肝脾肺肾，怕老人讲懵。四宝，救，你所做的行动就是让老人同情愧疚，不买你的产品就是他不对。
3: 儿子别难过，以后啊干妈就是你妈。
4: 妈，叔叔阿姨作证，今天您就是我的亲妈。
0: 然而与母亲不同的是，穆莲很快就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儿子的清醒成为了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理智与冷静与母亲的盲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为他日后救母埋下了伏笔。母子再次见面，场面却令人唏嘘。吴台花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把钱交给了蝴蝶国际，成为了正式的下线。
5: 我把老家的房子买了。
6: 你把房子买了，买哪些？
5: 我现在就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独立的、自立的、自强的、成功的女性。我不再是那个憋屈的、让人瞧不起的、蹩脚的吴台花，土气的吴台花，不是，不是。台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现在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花。
6: 你到底骗了吗？你到底骗了？真的，相信我，你相信我，那些钱你拿不回来，拿不回来呢。
5: 等妈妈上了钟，都能挣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一辈子我们两个都不用不完的钱。
0: 他向穆莲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事业，试图说服儿子也加入进来。
5: 这是一种先进的模式，它叫做分享经济。它跟那个传统的行业是不一样的哈，它跟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是一样的。
0: 分享经济、虚拟经济、区块链、元宇宙这些概念在当下非常流行，也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传销组织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这些概念与自己的传销行为强行捆绑，试图用这些光鲜的外衣来掩盖其本质。然而概念的堆砌并不能改变传销的本质。穆莲在母亲的邀请下一起参加了一场在西湖游船上举行的蝴蝶国际销售大会。
7: 很高兴今天我们团队迎来了几位新到的家人们，都说家兴人兴事业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为这些新的家人们来迎新。
8: 就剩下我跟我妹妹相依为命。我说我多干点活，多挣点钱呢，我要是走了，我妹妹生活不也能过得好一点吗？哎，结果我这活越干越多，干得越多身体越好，简直是体壮如牛。但没想到我这唯一的小妹妹她遗传上了这个心脏病。我就觉得老天很不公平，但是我跟妹妹说，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认命，我就带着她，我四处打工，带她求医拜佛，直到我遇到了蝴蝶国际。
9: 木莲并没有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她选择了报警。
6: 我们得找寻她。
9: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木莲预想的那样顺利，因为缺乏证据，警方无法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她和母亲之间也爆发了冲突。
1: 你想我这回答你快点走啊。
6: 妈的，是传销！你真的进传销了？你相信我吗？我求求你了！
9: 这场母子间的冲突达到了故事的悲情高潮。木莲的本意是想帮助母亲摆脱骗局，却没想到反而加剧了母子间的矛盾。她看着眼前这个完全被洗脑的母亲，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无奈。
6: 你进传销了！传销！你怎么听不懂啊？传销！
1: 我木莲，我跟你说，我他妈就是挣不到一分钱，我他妈高兴，我开心。
9: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传销组织的运作方式，并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木莲选择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他假意加入传销组织。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9: 在一次讲座中，传销组织向成员们传授了邀约十六字诀，
10: 接受我们全方位的升级培训。第一点，邀约十六字口诀。
9: 这套口诀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人际关系进行欺骗的本质。
10: 妻子从最亲的开始定，跟你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是你的丈夫、妻子、男友、女友；其次是你的同事、你的同乡；再其次你的牌友、酒友；然后是你的同学，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最后呢，包括旅行当中认识的、网络上认识的。先强后弱，先亲后疏，先近后远，先横后纵。你要让对方主动的提出，我想加入你，想要你给我这次机会。
9: 这十六个字，字字诛心，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传销组织如何一步步摧毁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教唆成员从最亲近的人下手，利用亲情、爱情、友情等最珍贵的情感纽带来进行欺骗。传销组织通过这套邀约十六字诀，彻底摧毁了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他们让你与家人反目成仇，与朋友分道扬镳，让你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他们不仅夺走了你的财产，更夺走了你的人格和尊严。一个更加残酷的诱导场景出现了。主持人开始讲述了一个假设的故事：一群人出海遭遇事故，救援力量有限，为了能够获救，不得不放弃身边的人。他要求在场的成员做出选择，决定放弃谁。这个假设的情境极其残酷，他将人们置于一个道德困境之中，迫使他们做出违背人伦的选择。这正是传销组织的高明之处。
2: 眼神坚定一点好吗？给自己鼓足勇气，你要知道你要的做的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我一定可以带着我最爱的那个人到最幸福的那个地方。
9: 通过设置极端情境来测试和改造成员的人性，让他们逐渐变得冷漠无情。
2: 华学学，对，就是他。华学学，滑下去。
9: 木莲最终痛苦地划掉了父亲的名字，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他内心充满了挣扎和痛苦。在木莲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他们也看到了传销组织内部的另一面。中层组织者万晴当得知自己所做纯粹是一场传销时，整个人崩溃了。 但他已经骑虎难下，无法回头，他只能选择继续欺骗下去，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直到最终无法自拔。然而即使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人性仍然闪耀着光辉。同样得知自己深陷传销骗局后，金兰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选择，她选择了跳楼自杀，以求得救赎。

0: 金兰的自杀并非一时冲动，她欺骗了自己的朋友，也欺骗了自己。她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无法面对未来的生活。她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也用自己的生命敲响了传销组织覆灭的丧钟。警方对蝴蝶国际展开了雷霆般的打击，这个庞大的传销组织最终走向了覆灭。
1: 经过警方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件。该女子被其弟弟以发大财为幌子骗至我市，而其加入的公司表面经营销售一款足贴产品，实际以拉人头方式集资，发展下线谋取暴利。被骗的人员普遍都是身边的亲戚朋友以及熟悉的人，最终骗局使他们反目成仇。其中一位受害者提供了重要证据，帮助警方迅速立案。在此次行动中，共计查处传销人员1332人，收缴传销物品1000余件。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收集证据，对一般的涉嫌传销人员进行劝说教育后，当场遣送回家。而对该团伙中的多个传销头目采取刑事拘留、立案调查等进一步措施，本台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2: 自相思啊
0: 啊。然而当台花得知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事业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时，她彻底崩溃了，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回到电影《草木人间》，木莲和台花的故事也深刻地展现了人性和亲情的复杂与伟大。台花因为生活困境和情感缺失误入传销的陷阱，她被虚假的承诺和情感所迷惑，甚至对自己的儿子产生了误解和敌意。面对精神失常的母亲，木莲决定背着母亲回到老家的大山里。
3: 为什么让我们到这儿来呢？
4: 我想带他去见一下那片山。
3: 可以唤醒他，是吧？
4: 试试吧。
0: 他相信，只要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回到他们曾经的生活，才能唤醒母亲内心深处的回忆，才能让他从传销的阴影中走出来。
5: 啊！

事中，苔花从溺水中清醒过来时，眼前出现了一只猛虎。在他的恐惧中，猛虎的幻象消失，而苔花的眼神也逐渐变得清明。这个幻象的消失寓意着他心中的恐惧最终消除，他终于从传销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电影《草木人间》以一个家庭的悲剧为缩影，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迷失与救赎，以及传销之恶。它不仅仅是一部反传销题材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和亲情的深刻探讨的叙事。艺术提炼现实，却也简化世界。

0: 当然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季报的这个问题，对吧？那尽量的去找呢位置没有那么高的，然后呢有一定业绩支撑的这些科技蓝筹，那这类的可能后边的预期上来讲更高一些。嗯，
1: 好，那么清扬老师觉得可能高位调下来的科技股大家还是要谨慎，不建议补仓，但是想问老师，那些低位的科技股是不是有补仓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因为我们看到知名的牛散吕强他持有的像福日电子包括实际信息也都是被套20%啊，如果说这类低位的科技股现在是一个补仓的好的时间吗？
2: 我觉得低价低位的一些科技股来讲的话，原则上只要基本面看财务指标看净资产看毛利率这三项指标基本上如果说符合非常好的高增长条件，原则上来讲的话只要是相对调整波幅到位的话，基本上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这个价值中枢就可以大胆补仓。从补仓的逻辑来讲，我觉得把握几个点，第一看看自己的现金流比例，如果现金流比例的话是比较高的，就低于50%的这个低于50%的持仓那么在这里边来讲你就可以等一等右侧，如果说高于50%的持仓，那实际上来讲我就可以什么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左侧位置就开始上手我就在这个买的时候就是要一买占位，二买摊接成本，现在有占位了，那二买摊接成本，那比例这块控制好，然后三买右侧突破，把这个节奏和比例把它分配好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赛道方向来讲，比如说半导体的材料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封装测试，这些都是属于什么上一波行情没有大涨过，没有拉旗杆，没有主升浪的这波调整的幅度都比较大的，那这类标的不管是光胶实电子化学品气体基本上都是很好预期。然后呢算力基础设施方向或者人工智能方向，像 AI 加应用这块近期热度比较好，基本上回调下来仍然有不菲的好的机会。然后还有一些对应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这个算力基础设施方向还有机器人方向，我觉得都可以什么逢低布局，这个大策略来讲这些主线都没完。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主编时间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向资金最近的大动作。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10月15日关注，9月 CPI 温和回升 ，PPI 涨幅扩大。最新金融数据出炉，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同比增长18.8%。我国外贸彰显强劲韧性，加仓银行医药，北向资金持仓大化学。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了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1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1%。随着库内需相关政策持续落地显效，推动供需结构不断改善，将继续支撑物价总体平稳。另外呢，9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了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已经连续7个月同比上涨了。PPI 的变化对于改善企业盈利状况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央行披露了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呢，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啊，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279.9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呢，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另外呀，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数据显示呢，整体市场资金是保持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截至三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二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过5500亿元。宁德时代、美的集团和贵州茅台是前三大重仓股。从结构上看呢，北向资金三季度减配了 AI、出海链等方向，对红利医药板块增配较多，尤其是对银行板块，持仓市值较上季度末大幅上升了673.36亿元，环比增加了47%。那么大资金加仓的板块现在参与还有机会吗？接下来回到演播室听听嘉宾怎么说。
1: 那么刚才主编时间当中也是提到了北向资金呢现在可能是在加仓像银行和医药板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下一直看好银行板块的宋振宇老师，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他觉得银行股还有30%到15%的空间，那么今天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4: 像银行板块已经从去年的三季度到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它是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其实积累了比较大的上涨动能，那么虽然说从7月份到现在

0: 涨了一个季度左右，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大的这个上行空间还是没有走完的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短期可能会有些震荡，但是呢中长期的投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啊。那目前来说呢，江浙沪地区、成渝地区的一些优质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且业绩呢反而比很多大行要好，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从中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的。
1: 那么谢谢我们的孙瑞老师哈，想问问长商两位老师哈，我们看到近期可能是除了银行包括医药券商还有煤炭表现的比较不错之外哈，两位老师觉得四季度到底哪些板块还能有一些机会？
2: 我觉得银行确确实实四季度也应该也还有机会，但是在指数来讲，大家把这个月线图调出来，它已经什么第五浪的冲击历史新高啊，第五浪的第一次浪的五个子浪走完，二浪震荡一下之后，还有一波什么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啊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它是什么叫做鱼尾行情？虽然说现在这个银行板块来讲的话，确实有不老少公司啊是净资产和股价是倒挂的，比如说净资产十几块钱，然后呢股价才几块钱啊这么一个情况，这种倒挂的一些品种基本上都会有什么这个轮涨补涨的修复的一种攻击的动作。但是溢价过高的已经基本持平的，或者说已经涨特别高的，原则上我不建议再追了。
3: 我可能会重点去盯一盯创新药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最近创新药的这个 BD 大单也好呀，业绩也好呀，包括我们在市场弱势的时候创新药的这种活跃度也好呀，其实都还不错的。所以我只能说呢，从避险的角度，从资金流入的角度上去看，各位可以去看看创新药接下来的这个机会。
1: 好，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我们看到指数呢是颇为下行，我们投资者如何才能捡亏成了当务之急。今天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请到刘向杰用短线三战法来帮大家在实战中解套，一起来看一看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让我们继续欢迎本期主讲嘉宾刘向杰，欢迎您。
5: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那上节课呢我们分享了一个战法哈，叫三战法，这是一个抄底的战法。
5: 咱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咱们讲的三战法，我们还是以京东方 A 为例，它的三个条件，第一朋友们还记得吗？出现顶分型结构，顶分结构呢就是一个品字形三根 K 线，中间那根高点是三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琴。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许志老师呢，他谈到了这个光通信这个板块呢还没有走完，那这样的话在这个板块当中怎么选优质的股票，我们今天呢请许志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欢迎许志老师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柯大表好啊，各位观众朋友们好。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光模块方向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啊，这样方便大家更好更深刻的去理解这个产业。光模块这个方向呢，它的上游主要是我们的光芯片和材料端啊，这两个方向属于是壁垒最高啊，但是自主可控的这个潜力最大的方向啊。第二个方向就是我们的中游啊，包括我们就是说的比较多的光模块，然后光器件的这个方向，这个方向主要是就是现在 AI 的一个主线条，它的特点就是弹性非常大，利润的弹性非常大。我们是从一个800G到1.6T 啊，光模块高速迭代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啊，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代表着利润的一次上台阶。它包括高速光模块的方向呀，无源器件的方向呀 ，CPU 光引擎啊，光连接，可能大家也都在啊各种新闻里边或者自己选股的过程中都有看到过这些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下游的光缆和通信设备啊，它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一个过程，因为随着这个新的一个算力中心啊技术的一个迭升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用量在陆陆续续提升，它的利润呢是通过这种量抬升的方式来做一个凸显的。
0: 您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这个光模块的一个产业的全景图哈，我们对这个细分呢我们已经很清晰了，但是有没有一些小捷径啊，更清晰的去寻找我们的这个能够投资的一些宝贝呢，就是寻宝图是什么样呢？
1: 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呢最看好的是五大方向啊，其中上面的两个方向是处在技术落地然后呢利润也开始兑现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肉已经炖好了，现在可以吃。然后下边的这三个方向呢是处在技术革新的关键节点啊，后边随着量产随着技术的迭代啊，利润会陆陆续续凸显，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肉呢芳香四溢了，但是呢现在就下筷子可能有点早啊，稍微等一等，等一个机会再进去可能会比较好。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部分他们已经拿到订单了啊，有业绩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了，还一部分是将要进入到这个业绩当中、生产当中、订单当中，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的。
1: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技术革新的那个部分呢其实也已经进入到一个技术成熟期，只不过可能需要我从样机的部分进入到量产的部分啊，是这么个过程。在已经啊肉香四溢的这个部分呢，主要代表龙头呢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光模块的龙头，一个是光芯片的龙头。先说光模块的龙头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1.6T 放量的元年，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用的主要是 800G， 现在变成了 1.6T 啊，什么概念？就是以前大家想成是啊，这个光模块是在用桶来提水啊， 800G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一瓶水。啊，1.6T 相当于我一个桶里边能放两瓶水。那么现在的话，大家都想把这个旧桶换成新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效率提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硅光技术现在是在快速的一个落地了，它本身对于 1.6T 高速光模块的一个推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端。所以呢，随着这个 1.6T 光模块持续的一个放量，那么整个这个光模块龙头这个方向后续的潜力依然会值得大家去期待啊。除了这个光模块方向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光芯片的方向。光芯片本身啊，它是整个光模块这一个组件里边利润率最高的方向啊，以前可能更多的是由境外的一些公司啊来里边吃到一些利润，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自主可控啊这一个继续的推进，那么我们境内的公司可能在这个部分也能啊介入到我们利润的一个聚焦点，那么这些方向啊也是为什么啊后续能够值得大家继续期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除了这个已经肉香四溢的方向，我们再来讲一讲未来路线啊收益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向的这个锅里边的肉呢咕嘟咕嘟的香味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它还没有到了完全可以吃的状态。那么主要的逻辑啊几个方向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是我们的薄膜

0: 泥酸锂啊，听着好像特别复杂啊，这个还带一个英文字啊，这念着都费劲儿。但其实呢，逻辑很简单啊，它其实就多了一个薄膜啊，它是里边一个重要的材料啊，就相当于什么？如果用上班来做比喻啊，以前可能我去上班需要下楼走十分钟，然后才能到公司上班。那么因为有变薄了，所以我现在下楼开门过马路上班，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替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下一代的一个明星材料啊，高带宽，就是一次性可以带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低驱动电压，就说白了，我不用花那么多的这个成本，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办完。这个方向值得大家在后续去关注啊。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电路转换机啊，听着好像也很复杂，它实际上是海外龙头现阶段去布局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啊。它呢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老的转换机，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啊，第一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把信息告诉第三个人。那么变成光电路转换机之后呢，我只要第一个人直接告诉第三个人就行了。啊，去掉了中间商，所以整个的这个成本呀和效率提高了很多。所以呢，它具备什么优势呢？第一，速率无关性啊；第二，又是高带宽啊。为什么每次都提到高带宽呢？因为随着我们这个 AI 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对于每一次啊每一个单位时间运送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啊要求非常高的，所以高带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光纤方向了啊，这里的光纤不一样，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空心光纤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迭代啊。因为我们以前的光纤属于什么，就是光在光纤里边它是有玻璃的啊，在里边跑。那么因为玻璃它本身是对光是有一些损耗的，那么可能我本来啊，打比方啊，我就进去十个光，然后走着走着五个不见了啊，消耗掉了，对吧？那因为它现在变成了空心光纤啊，这条新的技术连线，
1: 没有阻碍了。
0: 对，光主要在空气线形中传播。第一，它这个阻力小了，所以比传统的光纤呢，能够快46%，将近一半的速度。而且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个光不容易跑丢。这个技术革新呢，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
1: 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许志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一下这个光通信板块当中你非常看好的两个细分赛道，但是我们的小伙伴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有没有一些这个选股的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啊，这也是这个我在工作之中呢遇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好多朋友们都会问，哎呀，哪个标的好啊，我就想参与一下啊，但是
1: 想买了就挣钱啊。
0: 哎，对，但是你跟我讲的一些产业链，我一来不想听，二来听不懂。所以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啊，第一步，打开你的交易软件啊，去找你想操作的那个方向啊，交易量最大的 ETF， 注意啊，这个交易量一定要大啊，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第二点呢，把这个 ETF 的持仓打开啊，这个基本上都能看到啊，比如说 F10 对吧，去挑里边持仓占比比较靠前的公司，这代表这个 ETF 对它是更加看重的。然后第三步啊，因为公募的这个 ETF 每个季度啊都会公布它的持仓的变化，那么你每个季度呢是需要根据这个持仓的变化去调整你自己的仓位的啊。如果说哎上一个季度还在，那么这个季度不在的，你是不是考虑去啊调整一下？如果说突然增加来呢，是不是要考虑调整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的国泰通信的 ETF， 它里边就列出了啊这个它的前20大持仓的标的啊，其中的占比变化是非常大的，这就代表了这一个标的在整个行业之中呢它的这个利润的占比。另外一点呢，还给出了一个所属的行业啊，子行业也给出来了啊，这个在大家挑选之中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
1: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许志老师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了，而且特贴心的哈，给大家提示了一下，如果你觉得那个细分赛道研究个股也是一个难题的话，有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去找行业的 ETF 啊，这个是等于是机构帮我们选出了一个大的方向，可以求一个平均值哈。好的，那么在这里还想提醒大家哈，嘉宾的观点仅供您参考，不能作为买卖股票唯一的依据，要注意市场当中的风险。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请许志老师从技术面上哈，怎么去择时的去选择股票，怎么买怎么卖呢？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3: 我扫您。
14: 这节目是真的，
15: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8: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1: 二叔，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好，我来钱啊。
2: 丁教授，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1: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
0: 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
3: 要不我。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
1: 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0: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吧签吧。
1: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0: 20%啊！你这个，
2: 二叔，这个家
0: 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
2: 二叔，
0: 二叔，哎，二婶，
1: 呀，你真是，
0: 别生气啊，你真是。
2: 邱丽苏人呢？我必须马上见到他。
1: 邱总他出差去了。
3: 啊，疯子小嘴皮儿。
0: 二叔，
3: 二叔，那边走，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4: 志远呐，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
5: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6: 林志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4: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5: 我管，我肯定管。哎呀，二叔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6: 我给你3天。啊，3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输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4: 哎呀，这我都输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

0: 师的时间了吗？
1: 还给你放电
0: 影。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放心吧，没问题。啊，
2: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吧？但就有一点啊，
3: 是是是，
2: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
0: 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个啊，来来来，看看。哦，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
0: 坐下，
2: 来来，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来来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医疗险的小单。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单。
1: 不用，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在家里觉悟高了给你听听啊。 你知道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吗？拿到佣金那一刻。
2: 错，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呀，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坐。
3: 瞎想怎么吃啊？
1: 行。 瞎做呗，
4: 瞎做我不会揍你，来做好了。
1: 哎，我不做，石头剪刀布做呗。

0: 曼丽亚，这个志远呢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
1: 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2: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3: 钱在你那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2: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3: 你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
1: 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2: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3: 你会不会说话你啊？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咒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你
0: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他干什么呀？
3: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0: 就是啊，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3: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0: 对。
2: 我要是不拿呢？
3: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曼黎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啊，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切，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了。

0: 宁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莲，当初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警察同志，里边。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3: 哎，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呀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4: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2: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1: 天，你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0: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4: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3: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哎呀，
1: 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我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吗？喝点水。丁丁，
5: 怎么这么多人啊？212奶奶，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
2: 来来，回屋啊，没事。
5: 咋回事
2: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出。
4: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0: 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6: 不是，那您是报警人徐亚洲是吧？
2: 嗯，
6: 这签字。
2: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调包老师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把电视打开。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1: 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啊！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 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老胡不发，我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厕所在哪儿来着？丁丁。哦，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2: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1: 他们不仁，我不义。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大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曼琳，来来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儿洗了，啊，一块儿洗了。哎呀，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吗？
1: 这是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0: 哎，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2: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0: 是，那你交上去呗。
2: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3: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可耽误不得。
2: 怎么了？你也要参加？
3: 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
2: 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

0: 干什么呀？啊，
1: 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2: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3: 这人他不能走，他得要钱。
1: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4: 走，
1: 快走，走。
5: 丁教授，
6: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7: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6: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7: 好，
8: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啊，
9: 去吃饭。二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8: 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你堂弟的丈人打电话了。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
10: 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11: 就是。哎，对了，志远，我看你那会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8: 啊，关照你堂弟，
11: 上点心，听见没，志远？好，自己家人。这花里胡哨的哈，你看这灯，没灯一个颜色。傻，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啊。哎，真人吗？啊，你看这画跟真人似的。哎
8: 哦呦，
11: 这装修的哈，
8: 哎呦，这个
11: 太豪华了。
8: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9: 二叔，你坐这儿。
8: 我坐这里不太合适。
9: 长辈坐中间。
11: 志远呢？坐。
9: 二婶，你坐那儿。
11: 哎，行，那我坐这儿。哎
8: 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9: 二叔，哎，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8: 哎，好，这是好酒啊。
11: 哎，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9: 对，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12: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11: 志远，
8: 赶紧介绍一下啊。
9: 邱丽苏，二叔二婶。
8: 哎呦，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12: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邱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11: 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8: 终于见上了。
12: 你过来。
13: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11: 哎呀，这是。
12: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13: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12: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3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13: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2: 你别再说了。
13: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8: 小邱，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长点经验教训。
9: 丁二叔的，
12: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13: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12: 我去催一下菜。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14: 好的。
12: 来，吃吧，不用等我。
0: 你工作太忙了哈。
12: 你要喝点什么呀？

0: 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1: 行行，
0: 我给你倒。
2: 红酒我能喝吗？
1: 小青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吃带拿的，这都不好意思。
0: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1: 哎，行，
0: 我帮您开门。
1: 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来，
3: 干什么？
2: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啊！
0: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嗯，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2: 打电话啊。

0: 志远，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1: 是。
0: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让婶借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2: 你说，我听着。你让我给李芬都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
0: 多说无益，你走吧。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 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吗？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1: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了。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 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愿年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
0: 真的爱你，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我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 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这个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
2: 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你。
1: 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的孩子，志远。
0: 怀孕了。
1: 你要当爸爸了。回家吧，好吗？
2: 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3: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这迷空。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4: 这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3: 什么意思？
4: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3: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4: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3: 来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4: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重性格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3: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
4: 了。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先走了。
3: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4: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3: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4: 朱妮，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3: 什么意思了？
4: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3: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4: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事体吧？
3: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4: 哪能个？
3: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4: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3: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4: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0: 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
1: 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我这个病吧，治不了。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了给，弄死吧他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并且现在……
2: 什么情况啊？
1: 从感染到现在，都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吧？
3: 那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了。
0: 段主任，
1: 我妈怎么样？
3: 怎么样啊？小郑，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都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2: 这侬可讲错话，侬真的是。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
1: 我爸妈走得早，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啊，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啊，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侬不要紧，你屋里想想啊。喂，哎，啊？
3: 乌鸦，你一嘴，
0: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3: 我明天晚上要去工作，小周就交给你了。
0: 放心，交给我吧，你去忙。
3: 好，俊俊。
0: 好。

0: 小哲，姐，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2: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
1: 要是我赚不到钱，不能早一点给他做手术，才会变成清醒症。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0: 幸好无涯要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拖累。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
1: 没有我，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曼丽啊，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哦，还有，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楚妮，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1: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0: 那两年们是医生的说法呀。
2: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0: 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2: 真的，
0: 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2: 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央行数据显示，九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7.52万亿元，同比增长7.6%，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9.45万亿元，同比增长7.5%，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海关总署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月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近日，中证协向券商下发了2025年证券公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统计报告。报告明确要求券商建立 AI 投研内控审核机制，严禁分析师直接采信未经核验的 AI 生成内容，切实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北京企业绿色布局再添新通道。10月13日，如东北京绿色发展恳谈会在京举行，现场签约10个产业项目，启动北京如东投资合作。清华、德勤专家围绕算电协同支招，世纪互联、先正达等企业看好如东绿电、港口和算力基础。未来双方将在氢能、新材料、绿色制算等领域合作，为北京企业绿色转型和产业外溢提供新选择。
0: 重阳节来临之际，北京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型巡展活动第三站走进了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康瑞家样板间。
1: 作为全市巡展首个由国企闲置资产改造的样板站点，这里搭建起了集适老化科普宣教、实景沉浸式体验、养老综合服务、供需咨询对接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辐射和平街街道12个社区，约2.65万名老年人。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前来参观的老年人最关心什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卫生间防滑、马桶扶手、厨房升降柜、升降床等适老化设施成为他们反复提及的重点。这些看似细微的改造，恰恰是老年人居家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安全需求。
3: 就像他们那个床啊什么的，还有那扶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了，确实是很方便。
4: 因为老年人嘛，就怕登高啊什么的，容易摔倒跌倒。厨房那个柜子，它一升一降就能够着东西，
5: 尤其防滑，因为我们上年纪嘛，特别怕摔，知道吧？防滑的是首选的，智能的当然更好了。
2: 除了眼下急需的安全改造，不少老年人也在体验中关注舒适度和智能化，并为今后生活提前打算。从怕摔跤到坐得舒服，从现在够用到为今后准备，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从安全底线向品质生活延伸。
6: 我看看舒适度行不行啊，看手机啊，看什么的，就是看方便不方便。它这包裹性挺强的，倒是挺柔软的。
7: 我们两口子呀，现在都自理能力挺好的，所以目前还不需要。但是你有时候你要为今后啊，是吧，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今后如果需要呢？
5: 因为我们这装修都10多年了，可能也有点过时了，现在新东西特别多，目前好像还不是特需要，但是感兴趣。
2: 这些可不只是个别人的需求。和平街街道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辖区10多万人口中，老年人近3万。
6: 整个辖区呢，大概是500多栋居民楼，但是2000年以前就是符合老旧改标准的，就有379栋楼。因此，咱们这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较多，楼房年龄也比较老旧，适老化改造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咱们地区这个居民的一个迫切需求的。
2: 一方面有迫切需求和改造意愿，一方面却不会改。不敢改，不知道怎么改。北京市发改委从2024年起推出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用场景和体验来打通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的对接。
8: 因为适老化产品也好，包括适老化的改造服务，包括智能产品的进入，最主要要针对这老年人他的客观的实际的需求。但是老年人对这个适老化的一些需求，实际上大家有个生活的一些行为的惯性，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东西。

0: 他没有体验感，没有直观的感受，所以必须有一个场景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直观的体验。咱们经常说最后一公里，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说，它就是最后一公分。
1: 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让老年人有了直观体验的场所。从厨房里的拉篮式改造，到卫生间里的扶手和防滑设施，在样板间进行标准化展示，再通过从设计到施工的全流程服务，让这些具体方案从样板间走进真实家庭，逐一解决不同家庭的差异性问题。
2: 一是场景差异，样板间是标准化产品，居民家里户型、装修年代、老人身体状况、预算各不相同，必须一户一策，不能照搬。二是产品差异，展示的是成熟单品，真正入户要解决安装条件、水电适配和老人现有家居环境的兼容问题。三是决策差异，老人从来看看到改我家需要一个过程，要陪伴式服务，不能一次性推销。
1: 近年来，面对日益增长的适老化改造需求，北京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面向老年人家庭的改造补贴、面向困难群体的保障性补贴，以及对产业端的投资补助和贴息支持等。但适老化改造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不能只靠财政补贴，更需要用市场化机制来激发活力。
0: 我们做这个样板间和做适老化改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大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带动着整个产业不断去迭代。因为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一个大的场景的融合，所谓的一个行业在一个居家的小环境的一个大的集成，有好多创新的东西在里头，这个是一个市场形成的过程。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政府我们打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包含了设计、施工、养老服务、产品服务，包括一些平台企业，这么多老人，这么多产品，这么多服务，只有市场化才能更好，才能发展得更好。
1: 下一步，北京市发改委将持续优化完善居家适老化改造配套政策体系，推广覆盖多区、模式多元的居家适老化实景改造样板，推动开发适配。

0: 有要求，初级证他只能干一点那个，就是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那种的。完了，像我们失能老人照顾的那个分的比较细的那个，就得由中级以上来。
1: 在这里，证书不仅仅是上岗门槛，也直接和薪酬挂钩。养老院护理员工资分为三部分：统一的基本工资，根据照护老人等级数量核算的岗位绩效工资，还有安全考核奖励。有证技能等级高的护理员收入明显更高。
0: 就是你看几个老人，你看四个老人跟你看五个老人肯定不一样，是吧？老人他有那个评估嘛，评估要有级别的。完了就是重的老人呢，你肯定得交给，不能交给一个刚来的护理员干呀。
2: 咱们最高级别证书的这些护理员，他大概每月能有多少钱？
0: 工资啊？
2: 对
0: 啊，工资应该在7000左右。
2: 7000？如果没有证呢？
0: 就5000多吧。
1: 行业统计显示，今年三季度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达43.9%，岗位招聘持续扩张，养老护理人才需求快速攀升。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证书不再只是一张纸质证明，更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技能等级与定岗薪酬相挂钩，倒逼照护人员提升专业能力，但持证人才供给缺口仍客观存在。打通培训、考证、岗位激增全链条，才能为养老行业输送更多靠谱的专业照护力量。
3: 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欣赏秋色也不仅限于山水之间。就在城市间的一条胡同里，一座小院最近人气高涨。
4: 这说的是老舍纪念馆啊，它不同于大型的博物馆，名人故居呢虽然空间不大，但依托独特的人文 IP， 也成为了秋日限定里的文旅爆款。
5: 门口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院内几乎人挨着人拍照。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纪念馆也被称为单式小院，自打10月初进入赏柿季以来，就天天如此。
6: 它有文化衬托的柿子，其实柿子哪里都有。
2: 对呀、啊，
6: 但是它有这个背景，你就会想当年，就好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几百年前谁看过谁看过，然后今天我看过了。他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怎样去构思他的作品？然后我今天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我又是怎么想的？
7: 老舍故居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代表吧，代表的是北京的文化呀。
5: 老舍纪念馆的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夫妇在1953年亲手种下的，7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果实正在引燃一场小型博物馆的文博消费热。赏柿期预计持续到11月1日，短短20多天时间，也给这座免费开放的小院增加了巨大的客流压力。10月1号柿子还青着，小院就开始爆满。纪念馆不得不将每天预约限额从日常的400人临时上调至2000人，未来一周的名额全都约满了。虽然同时在馆人数控制在60人以内，但毕竟小院只有200多平方米，还是显得有些局促。
8: 昨天下午来就没进来，就排到那头就回家了。今儿早起一大早就来了，
9: 还得早上来，
8: 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他这个小院吧，他有那种厚重感，写的就关于北京的好些那个著作，《金鱼池》哎，《骆驼祥子》，就当时的那个《龙须沟》啊，都是老舍笔下的。他写得很好。
5: 这座老舍先生居住了16年的小院，如今的火爆，反映出公众对小而美的文化空间有真实迫切的需求。为了接住这波流量，不让游客看一眼柿子就走，纪念馆目前一共推出了包括饮品、冰箱贴、挂件、文具、家居用品等在内的50多款文创产品，融合了柿子树、老舍先生喜爱的小白猫和小院建筑等元素。其中多款冰箱贴都已经断货，需要等待1周左右。大家对小院的喜爱不光是因为柿子，更是因为觉得离老舍先生是那么的近。老舍作品中的很多经典文字都被巧妙地设计到了文创中。
6: 因为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她老公是初恋，所以我打算把这个送给她，然后我希望能贴到她的婚房的冰箱里。哇、
9: 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的哈。
6: 我来过，我也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美好。
10: 做老舍先生的文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据统计，他的文字量都有800多万字，然后有再加上他 的翻译啊，他的书信将近1000万字的能稿，刚开始也是从他的散文里面去入手，因为散文更贴近他的生活。

0: 活，也更跟我们当下人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从散文入手，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会再从他的一些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啊，然后还有《茶馆》去重点的开发这个文学的 IP。
1: 目前老舍纪念馆的文创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6到7倍。为了增强观众体验感，纪念馆还放映老舍先生作品改编的电影。等到霜降后柿子完全成熟，还将举办老舍先生书评活动，把熟透的柿子赠送给观众品尝，感受老舍作品中的小人物大温暖，与老舍先生来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2: 就是这两年不光我们小院，可能整个北京的这种赏秋的这种热情都非常高，单柿季呢只是我们这个整个全年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平常里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挖掘一些老舍先生文学相关的，包括老舍先生作品中写的京味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开发我们的文创产品。因为我们这儿外地游客相对比较多，大家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想把具有京味文化的地域特色的这种产品带回家，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后的一个重点。
1: 2026博物馆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公众参观博物馆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打卡式游览深化为追求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备案在册的博物馆目前共有252家，其中有大量小而美的特色场馆。当他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季节符号和消费接口，文博消费的版图就不再只是大馆的独角戏。
3: 随着国庆长假落幕，出行高峰也迅速出现回落。统计显示，节后机票价格应声跳水。
4: 不止机票啊，现在的酒店等出行成本也在明显的降低。你看，比如说就拿机票来说哈，部分航线呀，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了。这成本一降呢，很多朋友啊，错峰出游的热情也就一下跟着上来了。
3: 没错，当前旅游市场正迎来了错峰出游的最佳窗口期，这其中包括赏秋、康养等在内的主题热度持续攀升。
5: 10月下旬，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等地的裸票价格最低只需要200-300元，即便加上基建燃油费，仍低于同时段高铁票价。国内机票均价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
6: 这主要是节后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假期结束呢，客流是迅速的回落，而航司呢，运力呢，短期也是难以收缩，供大于求。那么航司呢，也会降价来刺激需求。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降价覆盖的航线更广，降幅更大，一些热门的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呢是有明显的回落了。比如说10月中下旬呢，像北京到乌鲁木齐往返的机票在1000到1500左右，那么相比国庆在4000元左右呢，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5: 除了机票价格的回落，酒店等出行成本的下降也极大的催生了大家错峰出游的热情。节后错峰出行较往年启动更早，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将迎来一波出行小高峰。
7: 节后核心客群为银发族、自由职业者。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秋游康养主题的出行迎来小高峰，以江苏天目湖、浙江临海等为代表的短途休闲低人流目的地的热度较高。
5: 根据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而在赏秋产品中，行程在3到5天的预定最为火热。
6: 比如像成都九寨沟黄龙的5日游，还有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的5日游，江西婺源的黄岭、三清山的3日的定制游，以及像黄山红村、屯溪老街的3日游，这些特色的赏秋的线路呢，截至到目前呢，都是预定热度比较排名比较靠前的。
5: 不仅境内游火热，出境错峰长线游同样表现亮眼。数据显示，出境错峰游用户中50岁及以上年长者占比超过50%，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等目的地预定热度排名靠前。
3: 秋意渐浓，气温走低，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小区里贴出了供暖打压试水的通知。
4: 近期京东集团所属的北京热力基本是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民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8: 我们现在是在位于石景山区的一处热力站，随着今冬试水打压工作的开始啊，热力站的各项设备也已经进入到了试运行的状态。我身旁啊，这是进入咱们楼内的2次回水系统，大家看这个压力表啊，已经从0兆帕上升到了0.86兆帕，这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冬的供暖准备工作

0: 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1: 现在我们站内的压力也已经稳定，然后我们现在开启这个站内的循环泵，然后进行冷态试运。一是检查这个管道，二次管道有没有问题，再一个咱看一看户内这些散热器有没有跑冒滴漏，然后及时消除隐患，发现问题。
0: 工作人员介绍说，打压试水实行分片区分批次错峰开展，没有统一固定日期，各供热企业会根据管网检修整体进度等情况统筹安排所辖小区试水时间，并提前一周在各楼栋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
2: 在这个灌水期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像这种接口处还有这种阀门的这种接口位置，看看有没有这种跑冒滴漏的状况。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啊，请及时联系我们。它只要是存在一些跑冒滴漏的现象，在我们正式供暖后，随着压力的增加，有可能会扩大这个隐患，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特别是咱们这个今年改造过或者是装修啊维修过这个供暖设施的用户。
0: 一旦发现漏水，需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用抹布、毛巾等物品封堵包裹漏点，随即立刻拨打小区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检修。随着打压试水陆续启动，今年的采暖费也进入缴费高峰期。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缴纳采暖费请认清官方渠道，北京热力从未授权个人代收代缴，所谓内部折扣代缴都是骗局，不要向私人账户转账。
3: 北京市2023年启动的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如今正在京郊农村持续推进。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近100位艺术家陆续扎根昌平下院村，让这个只有1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沉淀出独特的艺术文脉，也成为了京郊少有的艺术家村。
4: 记者发现，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下院村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艺术氛围与产业活力，将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非遗学堂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5: 京郊昌平燕山脚下，清晨的阳光落在下院村的街巷。78岁的村民陈德明已经守在他的工作室里，握着刻刀一点点打磨木料。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用30年的自学摸索，把寻常木头雕成了带着烟火气的艺术品。
6: 这作品就是龙凤呈祥，这是龙角，龙脑袋，龙，这是一条龙。但是这儿出现一凤凰脑袋呢，龙凤呈祥。
7: 您从事这个多长时间了？
6: 有30多年，一天不干心里痒痒。市场，马路边写，还有村里搞活动，新庄市集，哪儿都去。从精神上的，给我一种鼓励，说我的激情就脑瓜就发热，高兴了，前进。
5: 一把刻刀，30载光阴，陈德明的创作之路正是下院村艺术生态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批职业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租下农舍，改造工作室，艺术氛围慢慢浸润乡土。村民们从看热闹到上手做，不少人成了农民艺术家。但这份自发生长的活力，长期以来受限于村落硬件不足、业态分散，始终没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2022年，下院村被纳入北京市百千工程提升村，这份积淀了30年的艺术底蕴，终于迎来了爆发的契机。走进万纪元工作室，两幅巨幅油画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创作者万纪元多年前的一次到访，便与下院村结下缘分。退休后便直接扎根于此，用画笔开启了新的创作生涯。
8: 这张画叫做《北非的大雁》，借用昭君出塞这个故事，表达的是民族融合、民族团结、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这张画是60米长、8米高，画在一块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布上。艺术家在这个村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村的一种文化趋向。艺术家和村民在一起，有些农民他也成为艺术家，这里好几个，他们

0: 从驼铃古道到百年钢火，从工业遗存到烟火人间，
1: 常有的事儿，而且还要跟猎狗依靠狩猎是没办法保证食物充足和稳定的，所以采集是我们获取食物最重要的来源。
2: 没想到沉浸式的看完之后还挺感动的哈，没想到我们的人类祖先为了适应环境迸发出了很多智慧的光芒，
3: 对对对，
2: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团队协作了。
3: 人类是群居动物，从这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这个协同基因就深深扎根了。不仅是这个旧石器时代是这样，到了这个距今10000年左右东部林人这种新石器时代也是这样。他那个东部林人呢是在永定河畔，然后呢是发现了这个驯化的树啊，10000年左右距今。
0: 东湖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湖林村西。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位少女的遗骸，她的颈部佩戴着用50余枚小螺壳穿成的项链，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装饰品之一。东湖林人填补了从北京人到新石器时代之间的空白。
3: 这个东湖林人之后呢，比如说在延淮盆地就有这个距今5000年前传说时代的炎黄时代，这个地方就有文明，他们这个合府釜山下。然后之后呢，比如说北京平原地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琉璃河遗址，可以说是燕文化的时空原点。
0: 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琉璃河镇，遗址保护区划面积17.3平方公里。据《史记》等历史文献记载，西周初年封少宫于北燕。这里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城市文明遗址，是北京3000余年城市文明的重要见证。琉璃河遗址于2024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4: 那这里呢，就是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琉璃河遗址。这里呢，也是我们现在考古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城市遗迹，然后也是3000多年前的，西周燕国的始封地和早期的都城。
2: 这么多年哈，琉璃河遗址包括到今天还在不断的发掘过程当中，那到今天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4: 琉璃河遗址呢，其实从1945年就开始被人们所发现了，然后从1962年就开始了它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到现在为止，这个之前的几十年的时间啊，取得了其实是蛮辉煌的成就。比如说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可以算是镇馆之宝吧，这个博举丽景鼎都是出在琉璃河遗址。那我们本次阶段的工作呢，是从2019年开始重启的。那这一阶段呢，我们其实有至少3项重要的考古发现。那比如我们新发现了琉璃河遗址的外城，把整个城市的规模呢，从原来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00万平方米这样的级别。然后我们在城内的中心新发现了大型的夯土建筑基址，所以它们可能是过去的比如宫殿啊、宗庙啊等大建筑的基础。我们琉璃河遗址呢，非常重要的是它的泉，就是它在遗址上面呢是既有城，然后也有墓。同时期的很多遗址它只有墓葬，只能看到精美的文物，但是找不到当时几千年前的城墙。现在咱们的发现呢，从考古发现上面我们发现了城墙，从出土文字方面我们发现了太保雍烟的铭文，然后从探视四册年的角度呢，我们知道这里距今大概3000多年。从这三个维度呢，一起证实了我们北京在3000多年前就有的悠久的城市建设史。

0: 78块石刻的经典，从隋末一直刻到了明代，一共是经历了1400多年。而且呢，这是世界上保存石刻经典最多的寺院。2025年6月9日，房山石经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呢？
0: 其实还是隋末的时候，当时云觉寺的创办人净晚大师认为已经到了末法的时期，所以呢，他为了让佛教的经典不能够不失传，他想了一个办法，他效仿儒家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当时呢，净晚大师曾经发现了一个宏愿，说是石经未完，吾身不去。那后来的弟子呢，继承他的遗愿，一代又一代的刻经，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石经的长城。我们还有纸经21108卷，还有木板经是7489块。
2: 口殿到东湖林、琉璃河，再到我们现在的云居寺，您看啊，这条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就像一部摊在大地上的文明史书，一页一页全是故事。7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痕迹，3000年前城市文明的序章，相当于其实是这里开启了北京城市文明的一个长卷。而且我发现每一个文明节点其实都离不开水。那张老师，咱们是先有北京城还是先有永定河的呢？
3: 这个问题是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是先有永定河。永定河是一条非常古老的河流，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永定河的冲击红积扇，就没有北京城的立足之地，不会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包封皇帝之后的古代继承，也不会有金中都，更不会有今天的北京。河造地，地养城，城载人，这是永定河文化的底层逻辑。
4: 永定河发源于山西，全长747公里，是北京的母亲河，因含沙量高，经常洪水泛滥，平原地

0: 在我们最初的设计理念里边，就是想围绕着将自然美与工业风相结合。特别是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创新的概念，叫做轻介入重延展。那么也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这种生态环境下面呢，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非标商业业态，有很多的主理人。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公共设施、公共家具，比方说呢我们的宠物乐园。当然第三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这个地方非常火爆的，就是我们全年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营业，被大家呢评为了北京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在这里给老百姓打造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的空间。在去年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记得基本上呢每一天我们大概有10万人次。
1: 这一路走来，从周口店到琉璃河，从云居寺到永定河，从三山五园再到模式口、首钢园，你们发现这一条文化带上的每样东西，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活的，而且还在不断的向前走。
2: 是的，不是静态的保护，是要让文化遗产融入今天的生活。
1: 那未来会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2: 按照2035年的这个规划远景，在中心城区和副中心构建的两纵四横的高品质滨水空间格局中，永定河呢是两纵之一，它连接这个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立足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资源，将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和产业升级，将提升这个文化带的品质，未来会越来越好。
3: 70万年人类文化遗迹保存至今，5000年文明薪火相传，3000载成脉不息。这不是一座简单的山，不是一条简单的河，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根与魂。它让我们知道从哪里来，也告诉我们该往哪里去。山河永定，文脉不息，西山永定河等你来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央行数据显示，九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7.52万亿元，同比增长7.6%，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9.45万亿元，同比增长7.5%，前三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20.76万亿元。海关总署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月至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近日，中证协向券商下发了2025年证券公司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经营情况统计报告。报告明确要求券商建立 AI 投研内控审核机制，严禁分析师直接采信未经核验的 AI 生成内容，切实防控 AI 模型幻觉风险。北京企业绿色布局再添新通道。10月13日，如东北京绿色发展恳谈会在京举行，现场签约10个产业项目，启动北京如东投资合作。清华、德勤专家围绕算电协同支招，世纪互联、先正达等企业看好如东绿电、港口和算力基础。未来双方将在氢能、新材料、绿色制算等领域合作，为北京企业绿色转型和产业外溢提供新选择。
0: 重阳节来临之际，北京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产业联盟服务型巡展活动第三站走进了朝阳区和平街街道康瑞家样板间。
1: 作为全市巡展首个由国企闲置资产改造的样板站点，这里搭建起了集适老化科普宣教、实景沉浸式体验、养老综合服务、供需咨询对接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辐射和平街街道12个社区，约2.65万名老年人。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前来参观的老年人最关心什么？记者在现场看到，卫生间防滑、马桶扶手、厨房升降柜、升降床等适老化设施，成为他们反复提及的重点。这些看似细微的改造，恰恰是老年人居家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安全需求。
3: 就像说那个床啊什么的，还有那扶手，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了，确实是很方便。
4: 因为老年人嘛，就怕登高啊什么的，容易摔倒跌倒。厨房那个柜子，它一升一降就能够着东西，
5: 尤其防滑，因为我们上年纪嘛，特别怕摔，你知道吧？防滑的是首选的，智能的当然更好了。
2: 除了眼下急需的安全改造，不少老年人也在体验中关注舒适度和智能化，并为今后生活提前打算。从怕摔跤到坐得舒服，从现在够用到为今后准备，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从安全底线向品质生活延伸。
6: 我看看舒适度行不行啊，看手机啊，看什么的，就是看方便不方便。它这包裹性挺强的，倒是挺柔软的。
7: 我们两口呀，现在都自理能力挺好的，所以目前还不需要。但是你有时候你要为今后啊，是吧，你随着年龄的增大，你今后如果需要呢？
8: 因为我们这装修都10多年了，可能也有点过时了，现在新东西特别多，目前好像还不是特需要，但是感兴趣。
2: 这些可不只是个别人的需求。和平街街道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辖区10多万人口中，老年人近3万。
6: 整个辖区呢，大概是500多栋居民楼，但是2000年以前就是符合老旧改标准的，就有379栋楼。因此，咱们这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比较多，楼房年龄也比较老旧。适老化改造这件事儿是非常符合咱们地区这个居民的一个迫切需求的。
2: 一方面有迫切需求和改造意愿，一方面却不会改。不敢改，不知道怎么改。北京市发改委从2024年起推出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用场景和体验来打通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的对接。
9: 因为适老化产品也好，包括适老化的改造服务，包括智能产品的进入，最主要要针对这老年人他的客观的实际的需求， 但是老年人对这个适老化的一些需求，实际上大家有个生活的一些行为的惯性，他不会掌握那么多的东西，他没有体验感，没有直观的感受，所以必须有一个场景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直观的体验。咱们经常说最后一公里，实际上对老年人说，他就是最后一公分。
2: 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让老年人有了直观体验的场所。从厨房里的拉篮式改造，到卫生间里的扶手和防滑设施，在样板间进行标准化展示，再通过从设计到施工的全流程服务，让这些具体方案从样板间走进真实家庭，逐一解决不同家庭的差异性问题。
10: 一是场景差异，样板间是标准化产品，居民家里户型、装修年代、老人身体状况、预算各不相同，必须一户一策，不能照搬。二是产品差异，展示的是成熟单品，真正入户要解决安装条件、水电适配和老人现有家居环境的兼容问题。三是决策差异，老人从来看看到改我家需要一个过程，要陪伴式服务，不能一次性推销。
2: 近年来，面对日益增长的适老化改造需求，北京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面向老年人家庭的改造补贴、面向困难群体的保障性补贴，以及对产业端的投资补助和贴息支持等。但适老化改造要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不能只靠财政补贴，更需要用市场化机制来激发活力。
9: 我们做这个样板间和做适老化改造，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大的应用场景，实际上带动着整个产业不断去迭代。因为真正的适老化应该是一个大的场景的融合，所谓的一个行业在一个居家的小环境的一个大的集成，有好多创新的东西在里头，这个是一个市场形成的过程。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政府我们打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包含了设计、施工、养老服务、产品服务，包括一些平台企业，这么多老人，这么多产品，这么多服务，只有市场化才能更好，才能发展得更好。
2: 下一步，北京市发改委将持续优化完善居家适老化改造配套政策体系，推广覆盖多区、模式多元的居家适老化实景改造样板，推动开发适配不同户型、不同预算的改造套餐，通过规模化实施降低改造成本，促进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让老年人居家生活更安全、更便利、更有获得感。
0: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快速释放，有行业统计显示，今年三季度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达到43.9%，增速位居全行业第一位。
1: 众所周知啊，养老护理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万千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品质。近年来呢，过去只要肯出力就能做好护工的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正在被扭转，规范化的培训、持证上岗，逐步成为了养老行业的从业新标尺。
0: 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朝阳区某家政培训学校以及线下养老机构，实地探访养老人才职业化发展的真实现状。
11: 大家都会数脉搏吗？要摸得到的动脉搏动，简称脉搏。大拇哥翘一下，这儿有个窝窝。
2: 这里是朝阳区一家家政服务培训学校的课堂教室里，学员们正在开展老年人照护专业课程学习，从生命体征监测到噎食应急处置，再到失能老人生活照料，每一项操作都有着标准化流程。养老照护早已不是简单的吃喝照料，而是一套融合生活照料、基础医学常识、应急急救的专业技能体系。
12: 我刚才讲的是关于老年人照护的这些培训，刚才讲的是生命体征测量的这一部分内容，然后其实这部分内容呢是对照护老人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比如说高血压的老人，咱们每天要为老人监测血压，如果老人生病了，然后咱们要给他数脉搏，然后要给他测体温，这些呢护理员都应该完全掌握的，如果掌握不了的话，就是老人有病情变化呀，你不能及时发现就影响工作了。因为就是光把老人生活照顾好还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然后护理员呢必须要有一些医学常识，比如说协助老人吃药呀，观察老人的那个就是生命体征的变化呀，包括还要会给老人测血糖，然后观察老人的血糖的变化，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随着行业规范化推进，考证已经成为养老行业人员上岗前的重要环节。目前北京范围内国家认可的养老相关证书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人社部门备案评价机构颁发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全国联网可查，是养老机构最基础的上岗凭证。第二类是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作为国家新增职业，对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侧重失能老人综合照护，是当下报考热度很高的证书。第三类是北京市建地管理中心颁发的老年人照护家政专项技能证书，适合居家照护从业人员报考。
13: 为什么要会进行这个专业的培训，就是有一些操作它是有规范化的这么一个操作，比如说老人他发生了这种噎食怎么办呀，怎么处理呀，那我们老师就会很专业的，就比如现在咱们用的比较多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那它的操作的这个第一步需要做什么，第二步需要做什么，在培训的时候都会一一去讲解，同时呢也会让服务人员他在培训的过程里边实际的去操作，去感受你的重点是什么。
2: 据了解，培训会根据不同考证板块设置时长，平均培训周期大概一周左右，面向零基础小白学员，课程时长会相应拉长，大约需要半个月。长期照护师、养老护理员以及北京市家政专项认定这几类证书，整体费用大多在1000多元到3000多元不等，完成学习考核后即可获取对应证书。
13: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这种专业的培训，有1到2场的培训，那大概可能每一场培训的话都有差不多20-30个人参与，所以说我们目前在北京就是咱们这个家政的专项能力认定这一块，我们已经培养了大概就是600多人以上，那除了这个家政专项能力之外，我们还有做这个长期照护师的认定，长期照护师的话我们也是每个月都有这个认定考试，大概每次考试都在150左右，所以说也是大概有输送了也差不多有1000多个这个专业的这个人才了。
2: 培训学校输出的持证人才最终流向养老院、居家照护等岗位。记者来到朝阳区爱农养老院，这家养老院现有床位66张，入住率接近100%，一线护理员一共16名，在这里持证上岗是硬性要求。
14: 持证上岗那必须的，因为他是养老护理员，分为那个等级证吧，有初级的、中级的，还有高级的。在给他分配活的时候，派岗的时候就有要求，初级证他只能干一点那个就是自理老人、半自理老人那种的。完了，像我们失能老人照护的那个分的比较细的那个，就得由中级以上来。
2: 在这里，证书不仅仅是上岗门槛，也直接和薪酬挂钩。养老院护理员工资分为3部分，统一的基本工资，根据照护老人等级数量核算的岗位绩效工资，还有安全考核奖励，有证

0: 技能等级高的护理员收入明显更高。
1: 就是你看几个老人，你看四个老人跟你看五个老人肯定不一样，是吧？老人他有那个评估嘛，评估要有级别的，完了就是重的老人呢，你肯定得交给，不能交给一个刚来的护理员干呀。
2: 咱们最高级别证书的这些护理员，他大概每月能有多少钱？
1: 工资啊？
2: 对
1: 啊，工资应该在7000左右。
2: 7000，如果没有证呢？
1: 就5000多吧。
0: 行业统计显示，今年三季度养老看护行业职位数同比增速达43.9%，岗位招聘持续扩张，养老护理人才需求快速攀升。旺盛的市场需求之下，证书不再只是一张纸质证明，更是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技能等级与定岗薪酬相挂钩，倒逼照护人员提升专业能力，但持证人才供给缺口仍客观存在。打通培训考证岗位激增全链条，才能为养老行业输送更多靠谱的专业照护力量。
3: 都说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而欣赏秋色也不仅限于山水之间。就在城市间的一条胡同里，一座小院最近人气高涨。
4: 这说的是老舍纪念馆啊，它不同于大型的博物馆，名人故居呢虽然空间不大，但依托独特的人文 IP， 也成为了秋日限定里的文旅爆款。
5: 门口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院内几乎人挨着人拍照。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纪念馆也被称为单式小院，自打10月初进入赏柿季以来，就天天如此。
6: 它有文化衬托的柿子，其实柿子哪里都有。
2: 对呀、
6: 但是它有这个背景，你就会想当年，就好像网上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几百年前谁看过，然后今天我看过了。他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怎样去构思他的作品？然后我今天站在这个柿子树下，我又是怎么想的？
7: 老舍故居是北京，秋天的一个代表吧，代表的是北京的文化呀。
5: 老舍纪念馆的两棵柿子树是老舍夫妇在1953年亲手种下的，7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果实正在引燃一场小型博物馆的文博消费热。赏柿期预计持续到11月1日，短短20多天时间，也给这座免费开放的小院增加了巨大的客流压力。10月1号柿子还青着，小院就开始爆满。纪念馆不得不将每天预约限额从日常的400人临时上调至2000人，未来一周的名额全都约满了。虽然同时在人数控制在60人以内，但毕竟小院只有200多平方米，还是显得有些局促。
8: 昨天下午来就没进来，就排到那头就回家了。今儿早起一大早就来了，
2: 还得早上来，
8: 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他这个小院吧，他有那种厚重感，写的就关于北京的好些那个著作，金鱼池，骆驼祥子，就当时的那个龙须沟啊，都是老舍笔下的。他写的很好。
5: 这座老舍先生居住了16年的小院，如今的火爆，反映出公众对小而美的文化空间有真实迫切的需求。为了接住这波流量，不让游客看一眼柿子就走，纪念馆目前一共推出了包括饮品、冰箱贴、挂件、文具、家居用品等在内的50多款文创产品，融合了柿子树、老舍先生喜爱的小白猫和小院建筑等元素。其中多款冰箱贴都已经断货，需要等待1周左右。大家对小院的喜爱不光是因为柿子，更是因为觉得离老舍先生是那么的近。老舍作品中的很多经典文字都被巧妙地设计到了文创中。
6: 因为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她老公是初恋，所以我打算把这个送给她，然后我希望能贴到她的婚房的冰箱里。
2: 非常有这个纪念意义的。
6: 对，我来过，我也留下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很美好。
9: 做老舍先生的文创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挑战。据统计，他的文字量都有800多万字，有再加上他的翻译啊，他的书信，将近1000万字的文稿。刚开始也是从他的散文里面去入手，因为散文更贴近他的生活，也更跟我们当下人的这个生活呢，其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从散文入手，比较容易一些。然后我们之后可能会再从他的一些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啊，然后还有《茶馆》去重点的开发这个文学的 IP。
5: 目前老舍纪念馆的文创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6到7倍。为了增强观众体验感，纪念馆还放映。

0: 影老舍先生作品改编的电影。等到霜降后柿子完全成熟，还将举办老舍先生书评活动，把熟透的柿子赠送给观众品尝，感受老舍作品中的小人物大温暖，与老舍先生来一场跨时空的对话。
1: 就是这两年不光我们小院，可能整个北京的这种赏秋的这种热情都非常高，单世纪呢只是我们这个整个全年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平常里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会挖掘一些老舍先生文学相关的，包括老舍先生作品中写的京味文化的一些东西，然后来开发我们的文创产品。因为我们这儿外地游客相对比较多，大家来了可能更多的是想把具有京味文化的地域特色的这种产品带回家，像这个应该是我们之后的一个重点。
0: 2026博物馆旅行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公众参观博物馆的核心诉求已经从打卡式游览深化为追求深度理解与情感共鸣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北京备案在册的博物馆目前共有252家，其中有大量小而美的特色场馆。当他们各自找到属于自己的季节符号和消费接口，文博消费的版图就不再只是大馆的独角戏。
2: 随着国庆长假落幕，出行高峰也迅速出现回落。统计显示，节后机票价格应声跳水。
3: 不只是机票啊，现在的酒店等出行成本也在明显的降低。你看，比如说就拿机票来说哈，部分航线呀，甚至比高铁票还便宜了。这成本一降呢，很多朋友啊，错峰出游的热情也就一下跟着上来了。
2: 没错，当前旅游市场正迎来了错峰出游的最佳窗口期，这其中包括赏秋、康养等在内的主题热度持续攀升。
4: 10月下旬，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等地的裸票价格最低只需要200-300元，即便加上基建燃油费，仍低于同时段高铁票价。国内机票均价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
5: 这主要是节后供需关系波动的结果。假期结束呢，客流是迅速的回落，而航司呢运力呢短期也是难以收缩，供大于求。那么航司呢也会降价来刺激需求。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降价覆盖的航线更广，降幅更大，一些热门的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呢是有明显的回落了。比如说10月中下旬呢，像北京到乌鲁木齐往返的机票在1000到1500左右，那么相比国庆在4000元左右呢，降幅还是比较大的。
4: 除了机票价格的回落，酒店等出行成本的下降也极大的催生了大家错峰出游的热情。节后错峰出行较往年启动更早，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将迎来一波出行小高峰。
6: 节后核心客群为银发族、自由职业者。10月18日重阳节前后，秋游康养主题的出行迎来小高峰，以江苏天目湖、浙江临海等为代表的短途休闲低人流目的地的热度较高。
4: 根据各大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境内错峰游中赏秋游用户占比接近60%，而在赏秋产品中，行程在3到5天的预订最为火热。
5: 比如像成都九寨沟黄龙的5日游，还有桂林阳朔漓江龙脊梯田的5日游，江西婺源的黄岭三清山的3日的定制游，以及像黄山红村屯溪老街的3日游，这些特色的赏秋的线路呢，截至到目前呢，都是预订热度比较排名比较靠前的。
4: 不仅境内游火热，出境错峰长线游同样表现亮眼。数据显示，出境错峰游用户中50岁及以上年长者占比超过50%，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等目的地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2: 秋意渐浓，气温走低。最近不少市民发现小区里贴出了供暖打压试水的通知。
3: 近期京东集团所属的北京热力及本市多家供热单位都将启动大范围灌水打压，为今冬民春安全稳定供热打好基础。
7: 我们现在是在位于石景山区的一处热力站，随着今冬试水打压工作的开始，热力站的各项设备也已经进入到了试运行的状态。我身旁这是进入咱们楼内的2次回水系统，大家看这个压力表已经从0兆帕上升到了0.86兆帕，这也就意味着咱们今冬的供暖准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8: 现在我们站内的压力也已经稳定，然后我们现在开启这个站内的循环泵，然后进行冷态试运。一是检查这个管道2次管道有没有问题，再一个咱看一看户内这些散热器有没有跑冒滴漏，然后及时消除隐患，发现问题。
4: 工作人员介绍说，打压试水实行分片区分批次错峰开展，没有统一固定日期，各供热企业会根据管网检修整

0: 体进度等情况，统筹安排所辖小区试水时间，并提前一周在各楼栋单元门口小区公告栏张贴通知。
1: 在这个灌水期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像这种接口处，还有这种阀门的这种接口的位置，看看有没有这种跑冒滴漏的状况。如果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请及时联系我们。它只要是存在一些跑冒滴漏的现象，在我们正式供暖后，随着压力的增加，有可能会扩大这个隐患，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特别是咱们这个今年改造过或者是装修啊维修过这个供暖设施的用户。
0: 一旦发现漏水，需第一时间关闭阀门，用抹布、毛巾等物品封堵包裹漏点，随即立刻拨打小区公示的供热报修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检修。随着打压试水陆续启动，今年的采暖费也进入缴费高峰期。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缴纳采暖费请认清官方渠道，北京热力从未授权个人代收代缴，所谓内部折扣代缴都是骗局，不要向私人账户转账。
2: 北京市2023年启动的百村示范千村振兴工程，如今正在京郊农村持续推进。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近100位艺术家陆续扎根昌平下苑村，让这个只有15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沉淀出独特的艺术文脉，也成为了京郊少有的艺术家村。
3: 记者发现，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下苑村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艺术氛围与产业活力，将艺术家工作室、美术馆、非遗学堂转化为特色文旅消费场景，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4: 京郊昌平燕山脚下，清晨的阳光落在下苑村的街巷。78岁的村民陈德明已经守在他的工作室里，握着刻刀一点点打磨木料。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民，用30年的自学摸索，把寻常木头雕成了带着烟火气的艺术品。
5: 这作品就是龙凤呈祥，这是龙角，龙脑袋，龙，这是一条龙，但是这儿出现一凤凰脑袋呢，龙凤呈祥。
6: 您从事这个多长时间了？
5: 有30多年，一天不干心里痒痒。市场，马路边写，还有村里搞活动，新庄市集，哪儿都去，从精神上的，给我一种鼓励，说我的激情就脑瓜就发热，高兴了，前进。
4: 一把刻刀，30载光阴，陈德明的创作之路正是下苑村艺术生态的一个缩影。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批职业艺术家陆续来到这里，租下农舍，改造工作室，艺术氛围慢慢浸润乡土。村民们从看热闹到上手做，不少人成了农民艺术家。但这份自发生长的活力，长期以来受限于村落硬件不足、业态分散，始终没能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2022年，下苑村被纳入北京市百千工程提升村，这份积淀了30年的艺术底蕴，终于迎来了爆发的契机。走进万纪元工作室，两幅巨幅油画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创作者万纪元多年前的一次到访，便与下苑村结下缘分。退休后便直接扎根于此，用画笔开启了新的创作生涯。
7: 这张画，叫做《北非的大雁》，借用昭君出塞这个故事，表达的是民族融合、民族团结、世界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这张画是60米长、8米高，画在一块完整的、没有接缝的油画布上。艺术家在这个村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村的一种文化取向。艺术家和村民在一起，有些农民他也成为艺术家，这里好几个，他们也爱上了艺术。
4: 而传统非遗的加入，更让这份艺术生态有了扎根生活的烟火气。
8: 我 我们下院村有很多艺术家，然后呢我呢又是央美毕业的，所以说当时没来之前，当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下院两个村的时候，然后在搜索它的时候，立马被那种诗与远方吸引了。我们的工作室大家一来看会觉得特别美，对吧？它包含三大板块的功能，那首先呢是那个展示，一个展厅的功能，它包含了从清

0: 末到民国许多许多的那种老的古董衣，我们很直观地呈现了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个人文的社会的一个氛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传承功能，就是大家可以成人跟小孩都可以过来学，你比如说做我们民国的非遗的旗袍，然后还有那种马褂呀马甲呀，就是我们最传统的中式的服装。
1: 从艺术家驻村带来的文化熏陶，到非遗落地带动的文旅发展与村民增收，下院村的艺术赋能正从文化效应向经济效应延伸，而这背后百千工程的政策托举是至关重要的推手。
2: 现在随着咱百千工程的介入，像万纪元万老师啊对外的开放啊，对咱们村这个文化的这个支持跟助力都起到一大的作用。咱们村呢以前是农业为主嘛，现在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个文创产品的开发，第二个旅游方面文旅的开发现在引流啊衍生品的开发呀，比往年应该是从无到有这么的这个变化。质的变化，
1: 从硬件的升级到发展的跃迁，百千工程给下院村带来的不只是村容村貌的改变，更是产业路径的打通。艺术不再只是村里的风景，更成为了带动就业、增加收入、激活乡村造血功能。

0: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他一直在抽烟，当看到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呀，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原子弹，而接下来新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更坚定了他这个想法。
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了真刀实枪的血战。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军事局势。此后更扬言要将原子弹作为普通炸弹来使用。
1: 美国人耀武扬威地向中国人挥舞起了核大棒，这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意识到，中国没有自己的原子弹，在世界大国中就没有发言权，就要受欺负。于是他和中共中央决定，中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0年5月19号，毛泽东亲自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是中国原子弹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是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当时担任所长的就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他是中国原子弹研究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中国的核科学研究机构就是他和他夫人何泽慧从一个四合院开始筹建起来的，而在这之前，他在法国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了。1937年，24岁的钱三强进入法国著名的居里实验室深造，师从约里奥·居里夫妇。他和他的夫人何泽慧证实了原子核裂变新的裂变方式，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被称为来自中国的居里夫妇。1948年，钱三强向约里奥·居里夫妇辞行，拍下了这张照片。伊丽娜·居里亲自下厨为他们做了法式小点心，然后约里奥·居里夫妇把一些实验室数据资料和放射源送给了这对来自中国的居里夫妇。回国2年后，钱三强受命开始筹建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一年他37岁，而新中国刚刚成立1周年，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还没有起步。
0: 钱三强和何泽慧的办公地点是北京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而当时的研究所加上他们夫妇只有5个人。钱三强夫妇从零开始选购需要的材料，两人骑着自行车满北京城的逛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旧五金材料和旧电子元器件，一人绘图，一人动手，制造出了2台简易车床。凭着这2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1: 2个年轻人，1个四合院，2台自行车，2台简易车床，就这点基础，中国的核研究机构有了雏形。筹建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的人是钱三强，拿到新中国第一笔核物理科研经费的人自然也是他。
0: 解放军和平解放了北平城还不到2个月时，钱三强得知他被批准参加

0: 月份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借着这个机会，钱三强想购置一批与核物理有关的书籍和仪器，而这需要一大笔外汇。于是他向负责联系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一连三天没有答复。忐忑不安的钱三强开始埋怨自己提的要求不识时务，但第四天，中南海打来电话，让他去见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向他转达了此时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的话：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策划，并批准从国库里调拨了50,000美金。
1: 当钱三强手里拿到这50,000美金的时候，他感慨万千，因为据说他拿到这沓美元的时候，上面有一股明显的霉味儿。他知道，在当时没有保险箱的情况下，估计这笔钱很可能是随着作战部队转战南北，今天不知道藏在哪棵树下，明天藏在哪个山洞里，这么保存下来的。而这样一笔钱交到了他这样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手里，从这一刻起，他觉得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研究机构有了雏形以后，钱三强立刻就拿起了笔，做什么呢？写信。收信人是当时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相关专业最优秀的中国学子。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钱三强的推荐和邀请下，1950年，核物理学家王感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先后几年间，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物理学家朱光亚、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材料科学家吴自良、核武器科学家陈能宽等从美国归来，核武器技术专家陈开甲从英国归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从法国回国，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科学技术人才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原子能所。杨承宗不光是自己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两件宝贝，什么呢？一个小盒子，还有

0: 那个东西太费电了，把中国现在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用，搞那个东西也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没有必要大家都来搞。他没有同意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最后还是同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并培训技术力量。1955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设施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重水原子堆和回旋加速器，提供全套设备及技术资料，并且接受中方人员去苏联考察学习。
1: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答应帮助中国造出原子弹，但是他依然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而且赫鲁晓夫说的中国缺电缺钱也都是实际情况，其实这也是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最实际的问题。
0: 1938年，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入了50万人，动用全国1/3的电力，花费23亿美元，耗时7年才研制成功。而建国5年后的新中国，仅以玉门油田产油的方法来看，仍然是洋务运动时所引进的。工人们拼了全力，全国年石油产量也才只有12万吨。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1/3。在建国后5年间，国库的外汇储备始终未超过2亿美元。
1: 虽然实际情况真的不容乐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人想要有自己的原子弹也并不是痴人说梦。因为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找到了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给中国的核研究增加了信心。这就是那块石头，学名叫铀矿石，制造原子弹的核燃料就藏在它的身子里边。要想有原子弹，就必须有这块石头。就在赫鲁晓夫来华前的8个月，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杰就成立了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简称普委二办，专门负责筹备铀矿地质勘探工作。就是为了这样小小的一块石头，李四光和他的勘探队们从新疆到东北再到南边的广西，几乎把整个中国都跑遍了。
0: 一共3支勘探队，每天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不动了只能骑马，饿了就地拔草捉鱼，走到哪儿捡一帐篷就支在哪儿。勘探初期，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困难重重，甚至有10几名勘探队员付出了生命。终于在8个月后，他们在广西采集到了第一块铀矿石。
1: 2个月之后，这块沉睡了10000年的石头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程度极高的会议，成了会上最受瞩目的客人。这次会议是1955年1月15号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毛泽东本人。会议保密非常严格，所以没有留下任何图片或者影像资料。我们能查到的跟这个会议有关的唯一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办公桌上的一个台历。这是我们根据周恩来的台历复制的一个样本。我们来看看，这在1月15号这天，这是个空白。但是往前翻一页，也就是1955年1月14号这天，星期五下午20，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谈话。然后是50，约廖承志谈话，谈日本问题。也就是说，周恩来给李四光、钱三强他们留出了3个小时的谈话时间。3个小时谈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了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因为这些科学家要给领导们展示铀矿石，向他们普及核知识。

0: 跟他们谈话要把事情说明白，但是又不能太专业，人家听不懂啊，所以要深入浅出。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特意花了3个小时提前做准备，可见周恩来是多么的细心和谨慎，更说明这次会议有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一天，1955年1月15号被认定为中国核能发展的起始日期。
1: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李四光、钱三强、刘捷带着层层包裹的油矿石来到了会议室。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用最通俗的语言向毛泽东等10位国家领导人介绍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我国现存油矿的分布以及要在我国开发原子能的设想。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刻。
0: 关于这个决定命运的一刻，我们这里找到一段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的回忆录音，很有意思，来听一下。
2: 一些中央领导同志都拿手去摸，到父亲来说，哎呦，摸不得摸不得，那是有放射性的，赶紧洗手洗手。
0: 看着这块摸不得的石头，毛泽东说，原子弹这事儿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这样，新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正式启动，代号是02。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名为第2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具体领导全国的核工业发展建设和核武器制造。同年，中央在二机部下设了一个核武器局，对外称九局。随着九局的组建，大批拥有世界尖端科学知识的高级人才汇集到这里。所以二机部眼下迫在眉睫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在国内选好地址，建厂房、建基地，为这些风华正茂的中青年科学家搭建一个施展拳脚的大舞台。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占地1100多平方公里，距离海晏县城9公里，距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10公里，海拔3200米，东北西南都有高山屏障，东南为草原的延缓地带，地势平坦，东西两边各有一条河流。基地的选择可是很麻烦的，因为首先它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隐蔽性要好，另外投入生产以后它有放射性，因此必须远离城镇居民驻地。此外它还要有充足的水源和电力供应，交通运输也必须保障，所以这片草原还真不好找。但是金银滩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1958年冬天，九局局长李珏带领着第一批技术人员和解放军一共20多人来到这片高寒缺氧的金银滩，任务只有一个，要在这里建设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要干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带去的设备只装了4辆卡车、4辆吉普车，另外帐篷只有3顶。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这时候，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他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了转机。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在1957年10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这项协定的主要内容就是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我们来看一份材料，这份材料上面就有这个国防新技术协定的部分内容，来看一下。这个文件是绝密的，特别重要，

0: 他这个协议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题目很长，但是里边有这样一个关键内容：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协议的这个部分说得很清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帮助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模型图纸；二、原子弹制造技术；三、专家。协议写得很好，非常热闹，但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1: 1959年初，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到中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在仿制过程中学到许多生产技能。但当所有人都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人们发现，苏联专家都只回答有关仿制内容的问题，对其他问题闭口不答。
0: 关于这段历史，我们找到了几段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下。
2: 你们首先建立一个仓库，我们马上供给你们模型啊，我们就花了40天就建立了仓库，啊，一切都准备具备，看你来不来。结果呢，一锤二锤都不来了。结果事后证明啊，那个时候他们有在这个他们的回忆录里边查明啊，他们已经把这个样品啊资料都装好车了，啊，准备运输了，说紧急的调回去。
0: 事后证明，当时苏联专家确实把样品资料都装了车，准备运输了，但是临时又接到通知，又紧急调回苏联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1959年9月15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美苏两国领导人自1933年建交后，苏联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赫鲁晓夫亲热地挤进了艾森豪威尔的轿车，在美国总统的别墅戴维营里几经接触。艾森豪威尔表露出避免核军备竞赛的愿望，这正中赫鲁晓夫的下怀。奉行东西方缓和政策的他，兴致勃勃地投入到与美国的一系列磋商之中。然而，就在三个多月前的6月20日，赫鲁晓夫在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国，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2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2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0: 收到赫鲁晓夫这封信后，中共中央经过讨论决定不做回复。当时负责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说了这样一句话：天快下雨了，准备伞吧。1959年，参加完庆典活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原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除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5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妈妈，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啊，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啷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吃醉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你买个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庖丁解牛，竟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

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

0: 我觉得确实有反弹的波段机会，但是它很难超越实现对于什么超额收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什么优选产业链供应链里边。
1: 截至三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二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过5500亿元。宁德时代、美的集团和贵州茅台是前三大重仓股。从结构上看呢，北向资金三季度减配了 AI、出海链等方向，对红利医药板块增配较多，尤其是对银行板块，持仓市值较上季度末大幅上升了673.36亿元，环比增加了47%。那么大资金加仓的板块现在参与还有机会吗？接下来回到演播室听听嘉宾怎么说。
2: 那么刚才主编时间当中也是提到了北向资金呢现在可能是在加仓像银行和医药板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下一直看好银行板块的宋振宇老师，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他觉得银行股还有30%到15%的空间，那么今天他有什么样的观点？
3: 像银行板块已经从去年的三季度到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它是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其实积累了比较大的上涨动能，那么虽然说从七月份到现在涨了一个季度左右，但是我觉得整体的大的这个上行空间还是没有走完的啊，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位置短期可能会有些震荡，但是呢中长期的投资逻辑还是非常清晰的啊。那目前来说呢，江浙沪地区、成渝地区的一些优质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相对估值比较低，而且业绩呢反而比很多大行要好，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好的，从中长期来说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价值的。
2: 那么谢谢我们的宋振宇老师哈，想问问常常两位老师哈，我们看到近期可能是除了银行包括医药、券商还有煤炭表现的比较不错之外哈，两位老师觉得四季度到底哪些板块还能有一些机会？
0: 我觉得银行确实是四季度也应该也还有机会，但是在指数来讲，大家把这个月线都调出来，它已经什么第五浪的冲击历史新高啊，第五浪的第一次浪的五个子浪走完，二浪震荡一下之后，还有一波什么五浪三、五浪四、五浪五啊这么一个结构，但是它是什么叫鱼尾行情？虽然说现在这个银行板块来讲，确实有不老少公司啊是净资产和股价是倒挂的，比如说净资产10几块钱，然后呢股价才几块钱啊这么一个情况，这种倒挂的一些品种基本上都会有什么这个轮涨补涨的修复的一种攻击的动作。但是溢价过高的已经基本持平的，或者说已经涨特别高的，原则上我不建议再追了。
4: 我可能会重点去盯一盯创新药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最近创新药的这个 BD 大单也好呀，业绩也好呀，包括我们在市场弱势的时候创新药的这种活跃度也好呀，其实都还不错的。所以我只能说呢，从避险的角度，从资金流入的角度上去看，各位可以去看看创新药接下来的这个机会。
2: 好，谢谢两位嘉宾。那么我们看到指数呢是破位下行，我们投资者如何才能捡亏成了当务之急。今天的财经小课堂呢，我们请到刘向杰用短线三战法来帮大家在实战中解套，一起来看一看。
5: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财经财经小课堂，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一萌，让我们继续欢迎本期主讲嘉宾刘向杰，欢迎您。
6: 课代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上节课呢我们分享了一个战法哈，叫三战法，这是一个抄底的战法。
6: 咱们先回顾一下之前咱们讲的三战法，我们还是以京东方 A 为例，它的三个条件，第一，朋友们还记得吗？出现顶分型结构，顶分结构呢就是一个品字形，三根 K 线，中间那根高点是三个里面最高的，低点也是三个里面最高的。那像京东方 A 呢，这里是需要合并，这两根需要合并，如果是上升趋势中的合并，就是高点取高的，低点取高的，这样的形成三根 K 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数阴线，数上三根阴线。那

0: 买点该怎么找？
1: 具体的买点可以以我们京东方 A 2026年6月15号的走势为案例。首先，我们需要的最基础的一个买点就是我们需要等待，这是一个顶分型结构。顶分型结构之后呢，数了1、2、3，3根阴线之后，那其实我们需要建阳买入，建阳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建阳之后呢，其实往往都是高开的，那我们尽量选择尾盘买入。当然，可能盘中会有相对低点，或者很多人在下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可能行情要收阳了，但是我们为了追求确定性最大化，我们需要尽量在尾盘快收盘的时候进行买入。
0: 逢阳线的尾盘买入哈。那买入之后，那卖点又该怎么找呢？
1: 三战法，我们做的是股性比较活跃，而且处于短期的一种操作。那其实我们要判断这个下跌呢，它到底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还是可能构建一个双顶结构。所以我们这个卖点呢，往往是需要对照前方这个顶分型结构出现的位置。那比如说我们这块出现顶分型往下下跌，然后反弹到了顶分结构这位置，这里完成了一个突破，那说明上升趋势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继续等待它这个见顶信号，往后再涨，收出个顶分型之后，那其实就基本上见顶了。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前方顶分结构反弹到顶分结构这里，发现价格开始止步不前了，行情开始走差了，那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点，也容易帮助大家进行逃顶，这就是双顶形成。
0: 来，我们结合实际的这个 K 线走势来看一看啊。
1: 京东方 A 在2026年6月15日它的一个走势，你看咱们顶分结构出现在这里，在后续的这里是建阳买入之后呢，一路上扬，上扬到这里其实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往下衰退的迹象，尤其是这块出现了大阳线，那我们其实完全可以以这个阳线，大家我常用的就是黄金分割，基本上这个阳线呢距离上方0.382的位置都没有有效跌穿，那其实这里还是有个要突破的形态，那这里咱们就可以继续持有，这样子可以做到一个收益最大化。
0: 好的，再看下一个案例，
1: 中金科技在2026年7月7日的走势，这三根 K 线是一个顶分型结构，那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里是一第一根阴线，这是二，这是三，然后我们建阳买入，买入之后这个反弹，大家可以把这个下跌区间来画一个黄金分割，发现反弹基本上到了黄金分割的五分位就反弹不过去了，连续收出上影线，所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卖点。
0: 这也是一种卖股票的方法哈。那买卖点都讲完了，那如果买入之后啊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那这个止损点啊又该怎么设置？
1: 其实止损价格往往就是咱们买入日那一天它的最低价，咱们可以作为一个止损点。如果说最低价再次被跌穿了，说明空头力量还在持续发力，继续击穿之前的低点，那这里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止损点。比如说像京东方 A 在2025年4月8号走出了图形，这里呢走出了顶分结构，那其实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出现三之后，三其实就是个买点，但是在第四天呢又创了一个新低出来，咱们其实是要止损了。
0: 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三战法呀适用于哪一类的股票呢？
1: 咱们战法呢叫三九战法，分为三战法和九战法。三战法呢适应更加活跃的题材股，周期偏短，股性偏活跃，经常能涨停幅度比

0: 国庆献礼，大国硬科技，见证中国芯片的自强答卷。方寸硅基藏千钧之力，自主创新启时代新城。
1: 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六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两道。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从高阶智驾到智慧城市，从扫码支付到 AI 场景的算力支撑，硬核芯片如何正在悄然改变千行百业？
2: 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无处不在。
3: 我们感觉到它可能非常的聪明，以至于它可能是有一个人格，或者是有一个情绪的。
4: 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

0: 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那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1: 2026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出口额将近1773亿美元，国产芯片迎来高速增长，营收利润双增，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芯片产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2: 芯片在正式出来之前，这个流片其实很花钱的，北京给补贴真金白银1500万。
3: 我觉得投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呢，确实需要长期主义，今天叫耐心资本。
1: 国产芯片迎来从0到1向1到N的进阶新征程，国产芯片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0: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2: 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就在那里，但是在某一些领域里面，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的一个阶段。
3: 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个大家分工合作，然后把这个生态把它共同的建立起来，共同的往前走，共同的实现共赢。
1: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4: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2: 严总啊，谢谢你，真的让我开眼了。芯片，颜值很高的一块芯片啊。我现在对 AI 特别感兴趣，有了 AI， 我做功课的效率真的是高多了。你在过去一年印象深刻的、对您帮助最大的是哪个领域？
0: 可能是自动驾驶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很多场景下，这个算力的大小已经变成了在各种场景下面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这个算力主要的来源其实就是你手里面拿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芯片。
2: 对对，哎，我今年还特别期待，我特别期待智慧家居，让它特别丝滑的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您做芯片也好呀，您投资这种很多高科技领域也好呀，我们特别期待2026年能让我们活得更省心点，更轻松点，就省心了。
0: 一定会的。
2: 好，期待。
4: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融街午餐会。硬科技赛道谁最出圈？我想芯片产业绝对是自带热度的顶流。国产芯片不再是遥远的技术名词，从高阶智驾到太空探索，从智能家居到 AI 课堂，芯片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技术如何突破，生态如何构建，应用如何落地，资本如何助力？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嘉宾，和我们共同来探讨国产芯片的自主创新之路。
1: 2025年是中国芯片产业的攻坚突破之年，政策与资本双轮驱动，产业实现全方位跃升，政策端大基金3期及专项扶持落地，构建全链条保障；资本端半导体板块营收利润双增，龙头企业成市场焦点；技术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近70%；应用端国产芯片拓展至消费、汽车电子等领域，出口额同比增超23%。尽管仍面临高端生态薄弱等挑战，但产业已从单点突破迈向体系作战，筑牢了自主可控的根基。这场资本与技术的双向奔赴，将把芯片产业带向何方？从跟跑到并跑，国产芯片能否在15五期间实现高端领域的全面突破，重塑全球芯片产业新格局？
4: 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他们是中科艺术创始人、董事长严贵海，欢迎严总；金融街资本投资管理部执行董事陈晨，欢迎陈总；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哈，专业又可爱的财经评论员吴学兰老师，欢迎吴老师。那在我们今天的采访正式开始之前哈，咱们先进行一个有意思的小游戏，其实也是一个小考核哈，要考一考大家。就是在我们这个桌上看到了吧，这个玻璃瓶很有意思哈，里面呢摆了6个和芯片相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抽取2道。

0: 看看啊，我们燕总这第一个问题哦，
1: 已经是
0: 一辆高阶智驾的新能源汽车需要多少块芯片？
1: 现在是需要数千块，
0: 数千块，
2: 大概答这个
0: 啊，您知道啊？那这样给您一个抢答的机会，
2: 是2000到3000块，
0: 燕总是这样一个。
1: 肯定是在这个量级。其实随着你的智驾的水平越高，它的这个芯片的数量还会迅速
2: 的
1: 增加。
2: 你是练量，
0: 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开的这个新能源车哈，需要这么多的芯片。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一部智能手机大概需要多少块？肯定会少很多，
1: 百级的
0: 啊，大概要需要几百块吗？
1: 200颗到300颗。
2: 只说级别，
0: 对，只说级别，
2: 我有信心了，
0: 你有信心了。哎，
2: 我是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多少块芯片？百级的，
0: 它会跟高阶智驾的车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1: 可能也跟现在我觉得具身智能本身它的智能化水平可有关系。
2: 对啊，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吴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哇，
2: 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特别近，就是
0: 特别近。
2: 城市这个路灯杆里有没有芯片？有多少颗芯片？那肯定是有芯片的。
0: 有芯片，您觉得大概？
2: 那这个应该就是几十块就够了，
1: 10左右吧。
2: 十左右，哇。
0: 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陈总的两道题。哎，
3: 我的第一道题是，我们在这个扫码支付的时候，芯片应该会在多少秒内完成这个识别和加密？
0: 其实基本没什么延迟吧。
1: 人的体验来看，
2: 0.00
1: 基本就是毫秒级。
2: 没错，啊，
1: 毫秒级，
0: 就是我们根本感觉不到
1: 它的这种
0: 延迟。
1: 嗯，
3: 对。那第二题呢，是那个世界上的第一块芯片是在哪一年诞生的？应该在上个世纪的这个50年代。
1: 这个问题我还真是了解过，大概第一块集成电路应该是58年，
2: 1958年。
0: 怎么样，回答正确了吧？这回吴老师，其实这些小问题呢都很简单哈，确实难不倒大家。但也正是通过这些小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芯片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我们的买菜出行，大到城市管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的主题就是芯片。那我也注意到，其实在1月7号的时候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那在这份意见当中呢，它也是明确提到了到2027年的时候，像我们人工智能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这种国产化的安全供给，而且呢我们要突破高端训练芯片这样卡脖子的环节哈。所以说对于这样一个意见的发布，它至于我们整个芯片产业来讲释放出来了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严总，
1: 第一个信号我觉得肯定是大力的支持，要加速整个我们现在智能化水平的这个提升。然后我觉得第二个信号呢，其实是我觉得要把现在的技术跟我们现在的应用要做深度的结合，所以才需要人工智能加嘛。我觉得这个加的概念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应用场景真正用我们现在的技术去赋能它，把它变成我们广大的这种民众他们能感知到的这个技术进步给他们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效率上的提升。
0: 那吴老师呢，您觉得这样一个意见的出台对于芯片产业的意义？
2: 我觉得一定是很好的一个助推器，因为明显就是国家决定难啃的硬骨头我们一定要啃，而且到2027年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再有就是政策加持力度会更好更多。
0: 陈总，
3: 是的，我想呢，过去的10年我们的这个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也是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取得了这个初步的一个进展。那我们基本上在很多领域已经解决了这个有和无的问题，那我觉得往下呢，我们可能就要解决这个有到优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我们一定能去验证我们当时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耐心以及对技术的这个看重和思考是很重要的。
4: 能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向高端赛道亮剑？
1: 它的整个不仅要快，带宽要高，它还要极其安全。
4: 金融街午餐会，先制生产力大路演，2026持续澎湃，领军企业再度集结，共建进化，见证突破。本期中国芯的突围之路，邀您共同见证科技的力量。
5: 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冠名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0: 吴老师，其实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国家层面，包括我们北京哈，都出台了很多对于芯片产业这样一个支持的力度。那现在又来到了15五的开局之年，那您认为在15五期间，我们在芯片